0: 听到的歌来自 Jay Sean， 叫做《比较浪漫》。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哪些事情的发生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或状态？
0: 对，基本上这些事儿可能都是早上发生的。那早上你觉得，哎，你面对哪些事情觉得会影响到你？
1: 怎么这么多人要叫孩子起床啊？他说，对于一个早上需要跨区送娃上学的妈妈来说，孩子叫醒了赖床不起床是最抓狂的，最影响心情的。
0: 所以如果当天你没有把他叫起床，他也没有准时的去上课，他会怪罪于你吗？
1: 这不能怪罪吧，这是实在说不通吧。
0: 我觉得与我照我的概念，我觉得到了十二三岁他应该有自主的能力要起床了。
1: 嗯，但刚才那个妈妈没说孩子几岁，就是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七八岁应该就可以了吧，除非你说一年级，那没办法。
0: 就有一大堆来说，一看就你们就是没孩子的人。
1: 我不是说了我三个孩子，紧讲紧讲。还有朋友他说，早起撸猫心情就很好，撸完家里的三只，出门上班地库还有两只猫，每天坐在我的车上等我投喂再撸一遍，哇，有一种当渣男的感觉，家里家外都有猫。好可爱。还有朋友他说，会因为一件事情反复内耗，然后影响一整天的心情，都不知道怎么缓解。哦，
0: 就是他本身就比较内耗的人，
1: 就这个事儿可能就对你来说影响比较大吧。
0: 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点的比较特别。
1: 还有朋友说，每天早上只要吃到我们食堂的早饭，我的心情就会很好。如果我们食堂有我喜欢吃那种皮蛋粥啊，有我喜欢吃的饺子麻圆呢，这些东西，哇，我的心情就会非常非常好。包括看到中午的那些餐食，有好吃的自己喜欢吃的菜，就会特别开心。我呢就特别喜欢去我们食堂吃早点。
0: 我跟你讲，我说到食堂哦。

0: 有个朋友好像现在在他们的单位呢，好像即将要去主抓关于食堂方面的工作。
1: 那很好哎。
0: 然后他有一天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说我如果申请，就是为了那个给食堂开发新的菜单，去潮汕旅游是合理的吗？哦，出差是合理的吗？”
1: 啊，你是说出差是吧？合理。
0: 我当时想说，所以是合理是可以的，是不是？他真的可以以这个理由去？
1: 你是问我内心真实的想法吗？
0: 你说出来。
1: 不合理。
0: 我说那你也可以说你要在你们的食堂里增设一些东南亚美食的档口，申请去东南亚出差、啊、
1: 我想的是欧洲那边。我想搞个西厨啊。
0: 你说那边需要有个那个爬房啊，在那边。
1: 对啊，肯定的，要看一下那面包引新鲜面包机。
0: 我甚至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说他到底是真的想要为他们食堂好，为他们的员工负责，还是有一些一己私利要完成。
1: 迟早要被调走。然后还有朋友说早上起来想到昨天晚上做的梦，我就会很 emo。 是每天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今天、哦、昨天晚上做的不开心的梦是不是？
0: 还有听众说出门发现车被堵了，别人还没留电话，特别影响心情、
1: 哦、有朋友他有在说他有在说他们公司有两个经理，总经理卧龙、副总经理凤雏，他们每天白天都去找同行打牌，外出摸鱼，早上跟晚上都在群里面瞎指挥，上班前下班后严重影响我们心情，我看着都烦，回也不是，不回我也不是。
0: 我觉得我们节目有一个趋势、啊、这个趋势一定要刹住这股风潮，
1: 就是马领导，
0: 就是我们不管什么话题你们都能够扯到领导身上去。
1: 因为早上大家可能都不想上班吧、哦、我不想上班不是因为我个人原因，主要是因为领导的事儿。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早上发生哪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或状态呢？比如说可能是就是那状态可好了、嗯、然后早上发生这件事情我一整天都很开心，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就是心情变得很低落，不开心，不高兴，不喜欢。
0: 还有人跟我们说他就早上送孩子上学啊，发现车子没电，而且没电呢是因为老公用车没充电，他觉得够我觉得不够，然后我就一路上都在骂他。
1: 那你为什么没电是还能开还是？
0: 可能就他觉得电量不足以支撑
1: 啊、哦，对，就是有用电焦虑、
0: 就是、没有充满的感觉。
1: 对对对，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有用电焦虑，就是比如说我们五一期间出去玩、哦、然后他就犹豫了很久要开电车还是要开就是油车的事情、哦、犹豫很久，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他有用电焦虑，所以他就决定说算不开电车。
0: OK， 你对你的手机电量有焦虑吗？它到什么程度你会一定要充上它？
1: 因为我去年有换一个手机嘛、哦、然后我上一个手机，其实我上一个手机用了5年的时间、嗯、然后呢它其实各方面都挺好，就是电池不行了嘛、哦、然后上一个手机我就会有那个用电焦虑，因为上一个手机如果是它剩40%-50%的时候，它后面掉电就贼拉快了，然后我就、哦、其实就开始焦虑，我大概能够摸清楚、哦、但是因为去年换了一个手机，换了手机完了之后那不是新手机新电池嘛、嗯、咱也说新技术都、嗯、
0: 对
1: 革命了，咱们就说完之后呢我就一点都没有用电焦虑了，我差不多得用到10%+
0: 哦，
1: 就是个位数的时候
0: 我也可以留到10%+。
1: 你凭什么可以？你这手机好几年了吧？3年？
0: 手机3年吧。
1: 三年还10%+？还
0: 我电池应该挺健康吧，我看一眼，
1: 我看看
0: 你上次电池不健康到什么程度了。
1: 我没注意，我不会看电池。
0: 你查都没查你就说人家不健康，你就是想换新手机？
1: 不是，他症状
0: 人家冤不冤的人家，
1: 他症状已经明显成那样了，他就是快上呼吸机了，我还不晓得他健不健康啊。天哪，你这急吗？
0: 电池健康正常，最大容量87%。
1: 嘿，好小，要鼓励
0: 他。你看你的，你可能也就90%。
1: 拉个笼子。我想哪看？
0: 就是电池啊，设置里。
1: 设置，然后呢？
0: 有一个电
1: 池。电
0: 池。对啊。
1: 在哪里看健康？哪个是健康？
0: 往下，电池健康。
1: 100%。
0: 拽个屁呀、啊！
1: 我怎么这么今天太健康了吧？我不知道在哪里看。然后还有朋友他表示说，早上一起床发现工作群里被领导艾特，然后心情又不好，是不是
0: ？OK，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有朋友他说，哈，这是什么？我看一下他说什么。最尴尬的事情是进了潮派群，你们看着圆一下啊、
0: 哦。什么意思？哦，
1: 哪个潮派群呐、
0: 啊？就只有一家群呐、啊？
1: 不是，原来还有一些群。
0: 哦，那我就
1: 不
0: 晓得。
1: 是他说无意发现居然有公司领导在里面说话，我再也不敢工作时间在里面摸鱼说话了，我只能默默地看着大家在里面嗨，我手很痒。我更尴尬的是还有两个领导，一个是集团领导，哎呦还好说话接触的也不多，一个是公司领导，都是微信好友，我遭老罪了，我这是舅舅了。哈，所以是有大领导在，我们是那个听众建的那个群吗？
0: 我来看一下他在不在这个群里。
1: 咋看啊？你看
0: 他叫啥呀？
1: 我现在就说出来他的名，你别说，
0: 他在，他在，他在，
1: 他在，
0: 他在也。

0: 哎，
1: 哎，那你能偷摸告诉我们哪
0: 你
1: 你
0: 是
1: 那
0: 哪个
1: 两个
0: 单
1: 领
0: 位
1: 导？
0: 的？
1: 不是，你两个领导叫啥名吗？我们规避一下，我们规劝一下他投广
0: 你看
1: 告的
0: 他在
1: 事
0: 群里的昵称，
1: 是他，我前两天看到他说话。
0: 是不是？
1: 好了，知道了，知道了。别
0: 他
1: 说
0: 是
1: 了，
0: 哪个单位
1: 从今
0: 的？
1: 天开始封心锁爱，好不好？然后有朋友他有讲说，游戏里面买道具，然后呢就被骗现金，跑去理论，结果呢被对方恶意 APP 攻，短信 APP 攻击，一天收到了几百条注册短信，各种轰炸，心态爆炸当中。这个
0: 哦，
1: 可以投诉吧？这个要投诉哪里呢？因为他是买道具，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不
0: 对，
1: 知道，就是不太了解他们游戏界到底应该怎么去，有没有哪些方
0: 报警
1: 法。
0: 可以吗？因为他被骗了现金呢。
1: 是啊，我也觉得。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本人有一些控诉，潮牌小法庭能不能升一下堂？
0: 升堂升
1: 我昨天
0: 堂，
1: 想到了一个绝佳的话题，发给你们某一些男主持人，他居然不回 复
0: 哦，
1: 我，
0: 是
1: 也
0: 我
1: 不
0: 是
1: 采
0: 我
1: 纳里。
0: 是我，对不起，
1: 这个话题肯定好多八卦，极好这话题，什么 话题？
0: 是我
1: 这
0: 是
1: 发
0: 我，
1: 给你是不
0: 对不
1: 是？
0: 起对不起，
1: 你为什么不回人家信息 哦？
0: 节目过程中发给我
1: 你
0: 的，我这边
1: 好
0: 也要
1: 没
0: 求
1: 礼
0: 升
1: 貌。
0: 堂。他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给我私信发送一些内容，
1: 私信了，
0: 而
1: 然
0: 且内
1: 后
0: 容是
1: 呢？
0: 具有一定的长度
1: 好，
0: 的。
1: 有长度，然
0: 就
1: 后
0: 会
1: 呢？
0: 影响我在节目当中讲话的一些节奏以及阅读的一些能力。
1: 那就影响能力了，这位听众，你看你怎么处理？你觉得怎么样？你要不要撤一下素质？好了，别说了，卖
0: 因
1: 酒了，
0: 为
1: 家人
0: 他，我
1: 们。
0: 跟你讲，他说的那个话题呢，就是有一点难聊。
1: 什么话题？你让我分析一下。
0: 他就是说，你有没有哪些人生当中的记忆是可以治愈你一生，或者是让你一生都很忧郁的？
1: 是的，你再说一遍。
0: 就是治愈和治愈那两个，
1: 哦
0: 就你有没有
1: 哦
0: 这样的人生记忆？
1: 哦哦。我们去那个，你这样啊，
0: 我
1: 来退
0: 判我无罪，判我无罪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先退堂，退堂完了之后，那个你到隔壁办公室，我们深聊一下。我们可以稍微把它通 俗的
0: 对
1: 再
0: 对
1: 把
0: 对，
1: 它
0: 要想一个其他
1: 就
0: 的
1: 想一
0: 说
1: 个
0: 法。
1: 说法，
0: 昨天我没来得及回你，哎
1: 这个话
0: 呦，
1: 题是非常好的，我们先
0: 怎
1: 肯
0: 么
1: 定
0: 这
1: 它。
0: 样就跑得来了 哟？
1: 我们先肯定它，再否定它。就是你这个话题很好，立意非常的好，也很新
0: 对
1: 颖。
0: 对对，
1: 然后当然也可以听到很多人不同的心声，每一个人肯定都有不同的感
0: 当
1: 触，
0: 然当
1: 也会
0: 然，
1: 给我们有重大的启发。
0: 也会让你得到一些你想要的八卦。
1: 对，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再去就是把它那个一下。好不好？就是稍微的就改一下，好吧？
0: 好，
1: 退堂。
0: 调解完毕了，
1: 下一组，那个来买白酒了，朋友们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不是，对，不对，不对，呸，没有扫码进群，
0: 扫码买就行了，扫码
1: 就
0: 购
1: 可
0: 买
1: 以
0: 就
1: 得
0: 行
1: 到一
0: 了。
1: 个二维码，大家扫码购买就可以了。
0: 我跟你
1: 然
0: 讲，
1: 后，你说，
0: 马上就是世界杯要来了，又要过节了，大家
1: 对。
0: 聚会不晓得几多。
1: 是的，是的，端午节，尤其是端午节，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节
0: 是
1: 日。
0: 的。
1: 然后，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走亲访友的
0: 用
1: 需
0: 酒的需
1: 求，
0: 求
1: 用
0: 啊，
1: 酒的需求，可能你的手上得提点伴手
0: 或
1: 礼。
0: 者你
1: 那
0: 平时本身自己也喜欢喝两杯啊，
1: 对，
0: 等等。
1: 做口粮酒也是价格很便宜的啊。这款酒的话呢，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它是原厂酒，它不是那种挂名的贴牌酒啊，
0: 对对对。
1: 一盒一码，你可以在那个盒子上面看到二维码，然后大家可以扫一扫。你不管是自己喝还是说送礼，都非常的放心。因为它的包装也特别漂亮，就是那个它是绿色的那种两瓶一个礼盒包装的，然后你打开之后就是特别有面子，非常的漂亮，再加上泸州老窖它的这个 logo，它的这个品牌也在大家
0: 对，
1: 心目当中有一定的分量。然后今天的这个价格，只有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才有这个低价的啊。目前的价格啊，它原价600多一瓶，它其他平台都会有，你可以
0: 对，
1: 去
0: 大家
1: 找一
0: 可以
1: 找
0: 自己去
1: 看。
0: 找一
1: 然
0: 找。
1: 后现在的话，598块钱一组6瓶。如果说你爱喝，活动期间累计购买5组的话，会额外赠
0: 对，
1: 送价值298元的贵腐白葡萄酒2箱，2箱一
0: 没
1: 共4瓶，
0: 错。
1: 累计购买10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大家可以囤一囤。然后你像之前前几个月吧。其实我们没有卖白酒的时
0: 对
1: 候，
0: 对对，
1: 然后有朋友就问说："哎，那白酒的话，我现在那个就是有保质期吗？还是怎么之
0: 对对
1: 类的？
0: 对，
1: 它肯定会有写保质期，但
0: 对，
1: 是我们
0: 但
1: 都知道
0: 其
1: 酒是
0: 实
1: 沉
0: 中
1: 的
0: 国人应
1: 香
0: 该
1: 嘛。
0: 对对对。然后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比如说一组，它里面是3个礼盒包装，一个礼盒包装也就是2瓶，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提出去都是一个礼盒一个礼盒的
1: 对
0: 啊。
1: 对对，经典的这个泸州老窖52度浓香，
0: 没
1: 固态
0: 错，
1: 法白酒工艺啊，就是高档白酒才用的工艺。所以
0: 是
1: 有任何
0: 的，
1: 问题问客服吧，直接输入的是"白酒"2个字。
0: 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他们说抽奖了不？
0: 早抽完了，
1: 半
0: 还
1: 个
0: 等
1: 小
0: 到
1: 时前
0: 你。
1: 抽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上一
0: 对
1: 次
0: 了，
1: 是这个点儿抽的，大
0: 但
1: 概。
0: 是因为有总共有9天的时间，还有7天呢，我们会分，
1: 我们尽
0: 就
1: 量
0: 是
1: 分
0: 分
1: 散一
0: 散
1: 下。
0: 在节目不同的时间段，好不
1: 是
0: 好？
1: 是是，他们说我一听就知道你们不正规，升堂退堂没有威
0: 不是我们这边人手不够，你知道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等下过来，我跟你讲啊，等我当了节目主任，
0: 安
1: 我
0: 排两
1: 就
0: 个在后面威武。
1: 安排四个。 那多威武啊！行吧，到时候这样安排，您看行吗？

0: 还有人说王晶马上世界杯了，你在做节目你怎么看呢？
1: 哦，
0: 我也现在也没有说一定非看不可的程度，
1: 是不是？
0: 对我来说，
1: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
0: 对，我可能会挑选一些比赛看。
1: 所以是早上的踢是不是？
0: 都有
1: 哦，走都有、嗯。然后还有朋友说这样子会不会焦虑？这是他第三天报警了，就是汽车，
0: 你车没油了啦。
1: 你是加了油，但是它是油表坏了，是不是？
0: 你还有一个感叹号哎。
1: 那感叹号不是说就是警告里那个续航里程的事吗？不是这个吗？还是那感叹号是别的事儿？
0: 你手刹有点问题是不？
1: 啊？怎么会手刹有问题啊？
0: 他那个驻车灯亮了呀。
1: 啊？那这是什么？
0: 这是驻好了是没驻好啊？哪里哦？
1: 右上角的那个，是挨得太近的意思是不？
0: 右上角那个，
1: 感觉你那里有很多的升堂，
0: 因为有个人发了他车辆的仪表盘给我们看，
1: 轩小车车上堂，然后
0: 我们车开了22万5836公里啊！
1: 哇爷在哪里看到啊？
0: 里程数啊！
1: 喂，李总啊，有人叫你，我看何时。万真的嘞，
0: 开了好久，这车看得出来是一个蛮老的车了，要去好好检查一下、哦。
1: 那底下的这个5538块钱是不是5538？那是啥？
0: 因为它是这个周期开了多少公里？
1: 它这个周期开了5000公里、啊，
0: 它可能有那个要保养或者什么的周期吧？
1: 哦，哇，那这个我就要去看一下了，宝宝，这个看起来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有。朋友他说去年我就送了这个酒，还有没有点别的？
0: 哦，不可以，哎，酒是不能送一样的吗？
1: 我不知道，哎，
0: 可以吧？
1: 不是，你就说看你去年不是蛮爱喝的，升糖喂，这我们得管啊这事儿。好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做哪些事情，就早上的时候你做哪些事情，或者发生哪些事情，你觉得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一整天的心情呢？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直接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我们是抽还是抽口播啊？口播还是读留言？你选吧。
0: 不下午读留言了。
1: 好，读两个，我们再播口播。有朋友他说晚上回家发现车位被占了，就打了3遍那个车主留的电话没人接，我就靠边停了车，挡在他的车前面，而且留了我的电话，我就回家了。后来也没有联系我，第二天早上上班，他的车开走了，奇奇怪怪哩。哦，应该是他是不是利用隔壁车的借道开走了呀？
0: 有可能。
1: 嗯，这样的人真的有点烦人了。嗯，还有朋友说什么群？就是有一个听众建了一个群。
0: 对，他建了一个群。
1: 有一个听众建了一个他们
0: 听众的群。原本是为了让大家进行一些二手交易的群。
1: 对。
0: 然后偶尔大家会在里面聊天。
1: 但是不是我们969的官方群、啊？不是我们官方群。
0: 有人就在里面发现了自己的引导，感觉不敢说话了。
1: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嗯。还有朋友说早上起来称体重达到了理想的数据，然后就会开心一整天啊，就觉得自己代谢真好，我努力得到了回报，而且一整天呢就觉得自己很轻盈。上个月参加天虹的活动，我还领了牛肉跟健身卡哦。
0: 哦，这是会了。因为每个人有的人他有习惯早上起来是要称体重的嘛。
1: 哎，你是怎么参加天虹的活动？怎么才能领牛肉？我也想领牛肉和健身卡，我也要。
0: 你不想要健身卡？
1: 你别管我要不要的，我就是很想去。
0: 甚至想要省略到最后那三个字。
1: 对对，算了，把健身卡加上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来吧，王晶，我们抽一下那个口播，我们播口播了，再抽一个，再搞一个。搞一个走了，哎，客气什么？又是那两个，一共就三个。
0: 真的，
1: 我们有那个去往各处旅游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0: 是的，这条线路是去到大西北的，带大家去看一看盐湖啊、沙漠啊、丹霞呀、大草原啊等等，把这些压力全部都放空，然后在那种空旷的地方，大家的感受也会很不一样。所以这次去到的就是丝路甘青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
1: 是的，
0: 一次带大家去到西北地区的这些精华景点。这次给大家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听友专属的福利价，只要每个人4780元。如果大家有两人同行的话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整个行程主打的就是一个舒适感，就不会去到那些特别挤的地方，就算去到那些热门景点，也会让大家比较轻松的游玩。
1: 是的。
0: 然后呢，也不会去赶路啊，也不会让大家千姿万早就起来。
1: 是是是。
0: 会让大家尽可能睡到自然醒。
1: 轻松。
0: 所以不管是大家一家人去啊，你跟你的爱人一起情侣出行啊，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啊，都很适合。然后这次呢，车辆的安排也非常特别，就是如果是2到3人的话，我们就坐5座的车，如果是4人以上的话，我们就直接升级到9座的商务车。就这个行程，大家一定要首先人的身体状态要舒适，玩的才会开心，所以给大家安排了这样的这个行车方式。这次呢，全程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和隐形的消费，一切都是非常的清楚明白。
1: 是的，
0: 这次给大家安排。

0: 拍了一些娱乐活动，包括无人机航拍，加上专业旅拍会直接送给大家，所以有很多的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什么的，随手一拍都是非常好的照片。沙漠加上草原双重的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还有甘青最火的景点，包括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精华也是一个都不会落下。全程也有专属的旅途管家会跟着大家照顾大家。这次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回复西北这两个字，了解更详细的行程信息。
1: 没错，然后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我们去到的是这个内蒙古，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活动行程，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这个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所以所有全包括吧，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去往的是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公园等等，就是非常的丰富吧，也给大家赠送很多的这个小小的这种仪式感，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比如说有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这个手把肉啊什么的全部都有啊，而且还有一个晚上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上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价格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块，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解锁草原、想要解锁沙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然后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减免100块。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此外呢，还有去到新疆的行程，这个到新疆的行程呢是独库伊犁双飞，去到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啊，然后呢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然后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天然景致，比如雪山、草原、森林等等，一键解锁一天，甚至有可能体验到四季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另外，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也都是非常好看的照片。赛里木湖会给大家直接送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行程当中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项目啊，而且是直接送给大家的。此外呢，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住宿是携程四钻的酒店，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七大特色美食包括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呐、烤羊肉串啊等等，也都会给大家安排好。所有的内容当中，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就是目前给到的价格是每人6699元起，6月11号和6月20号都有相关的团期。大家如果有对于这个旅程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兴趣、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在我们的潮台九六九。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新疆两个字。
1: 是的，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问一下客服啊，群里都有客服。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些事情在早上发生可能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状态或者心情呢？
0: 因为做了什么事儿，因为发生了什么，或者因为自己忘东忘西等等，
1: 对，
0: 导致说你今天一天心情被影响了。
1: 有听众他说，潮派小法庭公平公正公开令人信服，一日潮派情，一生潮派人。早上除了车子被堵，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心情的啦，哪怕是要开会要迟到了，我也只会觉得很紧张跟有一点尴尬。
0: 开会迟到我是觉得蛮紧，对我来说蛮吓人的。
1: 开会迟到有一点，就是开会迟到了就是有一点尴尬。
0: 我跟大家讲过吧，我曾经有过因为开会迟到然后我就干脆没去。
1: 对，
0: 我就干脆离开会场。
1: 是哦，有朋友说可以发一下那个听众的二维码吗？想入一下，没有那个入不了了，因为他已经马上500人了，
0: 而且那个群没有二维码。
1: 对，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早上能影响我心情的事情就是孩子啊，因为我没给他早上找出校服的外套，就一脸的不高兴，说我想冷死他耶。我也知道他冷啊，看别的外套，可是我找不到啊，上次全部都收起来了，放到收纳箱了，送到学校也不跟我说拜拜礼。不过看到别的小朋友都穿着外套长裤，我是有点心疼他了，有一个不靠谱的妈。
0: 哦，
1: 但几岁？
0: 对，我想问几岁，可以说得出你想冷死我吗？
1: 但我觉得他也是短裤是吧？今天也是有点子冷哦。但我觉得短袖 OK 的，今天
0: 对
1: 短
0: 袖还
1: 是 OK 的。对，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只要碰到了我老公做事，嘿啊，就要被他气死。
0: 搞好了，现在的这个矛盾中心从领导的身上渐渐转移向了老公啊，我们这边。
1: 然后他说，因为他根本做不好事，我怀疑他前额叶严重受损。

0: 认真听，宝宝。
1: 嗯，
0: 那个我们有去往内蒙古的旅游线路，输入的是内蒙古三个字。
1: 对，
0: 云南的旅游线路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
1: 那新疆的旅游线路输入的是什么呢？
0: 哎，你猜？
1: 新疆。
0: 对，然后还有去往青甘环线的，输入西北这两个字或者青甘都是 OK 的，好吧？一共就四个这个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他听众也是一样，如果有兴趣可以扫码进群，好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早上发生哪些事情会觉得让你一整天的心情都很好，或者是不太好呢？
1: 或者是影响你的心情，或者是让你自己一天变得更有元气呢？
0: 有朋友他说我在开车，而我的仔仔在后面乖乖的吃玉米，这一刻我就觉得很治愈。
1: 哦，温馨的感觉，
0: 你看，
1: 哇，好小啊，
0: 好可爱。我跟你讲，这样的孩子找不到自己的外套我就可以用了。是个婴儿。
1: 还有听众说，刚刚娜娜说、哎、那个没带手机会影响心情，我就发现我忘带了、
0: 啊、
1: 我本来美美的听着节目也是醉了，现在回家拿到手机了。
0: OK， 哦，他们说那个天虹的那个结束了，健康运动月，脂肪对牛肉，减重三斤兑换一斤牛肉、
1: 哦、算了，你放弃吧，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0: 三斤很多耶。
1: 可以换一斤牛肉啊。
0: 然后他说活动结束了啦，五月份的21天运动打卡，我瘦了7.9斤哦。
1: 哇，厉害，
0: 这么多啊，啊，这个卡高。他说而且因为参加这个活动养成了运动跟吃干净饮食的习惯，现在还在持续掉秤哦。
1: 嗯，
0: 几斤哦，一共差不多就可以了吧。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来说一个通俗一点的，对于我来说早上没有拉出粑粑，对于我来说一天就很难过，影响心情。
1: 哦，就是按照常规来讲早上一定要进行这个流程。
0: 哦，我没有这个流程，
1: 我也没有。
0: 哎，周凡好像有。哎，
1: 周凡，
0: 对，因为他有一次就是不是你、
1: 哦、来上
0: 节目
1: 是
0: 吧？
1: 哪次结婚呢？
0: 第八次吧，我想是。然后后来那个周凡不是来做节目嘛、
1: 哦？
0: 然后周凡他就说他早上因为流程很多，所以他就很担心会迟到，
1: 哦、
0: 所以他定了一个很早的闹铃。
1: 我听说了。
0: 于是他大概6:30不到就站在直播间门口等我，想说你。来太早了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走到半路听到放假会开心的不得了，但是没有。怎么会走到半路会听说放假？
1: 什么情况莫名其妙的要放假啊？
0: 停电还是怎么样？
1: 哦，停电断网。
0: 断网的话领导就会说
1: 用你的热点啊，
0: 用一下热点咯，又不会怎么样，
1: 那你报销啊。
0: 而且现在是在月初，哎，不会这么早就没流量了吧。
1: 这还讽刺。
0: 然后还怪腔怪调。怎么样，很开心吗？
1: 哎，我就哦，有听众说，天哪，在沿江路往高新这边水产市场这个桥洞下面有一只小狗，头一直在地上起不来，不知道是不是被撞到了，有没有有经验的人可以去看一看。
0: 哦，
1: 哇，那个位置很难停下车来。
0: 是是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早上影响心情的事情就是孩子加一。他说今天早上俩兄弟又干了一架。嗯，因为弟弟刷牙的时候站在卫生间的门口，然后呢哥哥站起来去上厕所，往那儿过的时候不小心撞了弟弟一下，弟弟就开始生气，你故意撞我，你肯定就是因为我昨天骂了你，今天早上就故意来撞我是不？然后消法庭就开庭，我跟他说因为我说因为你把门占了一半的位置，别人谁过去都会撞到你呢，你就不能这样说别人是故意的。然后哥哥吧又非常贱的在那边做鬼脸，然后两人就干架了。哎，你也知道我早上还要开会，我内心真的是，那就这样吧。
1: 感觉蛮好玩的呀，家庭。
0: 感觉有点痛苦。
1: 还有听说平时呢我都会在早上7:30前去挪车，
0: 是
1: 今天呢就睡过了头，被贴了单。哦，有一些小区它是错峰停车的，
0: 对，
1: 它如果在那个时间你还没有停离走的话，它就会贴单。
0: 是哦，是哦。还有朋友说，哦，就刚刚她有在说她老公做了什么事情，她都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因为她什么都是做不好。然后就说，比如说什么事做不好，她说，比如说我问她为什么这个洋葱发芽都成这样了，你还不扔掉？你晓得吧，那芽比我手掌还长，那真的别扔，我觉得可以留下来耶，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种植的动作？
1: 我不知道。
0: 洋葱种起来没有些什么驱蚊的功效吗？因为它闻起来真的很呛。没有吗？我只想问一下。然后他说他我想必应该是他老公的名字吧，我们这边就隐去吧。他说我昨天看到说他没有这样啊，他是一夜之间长这么长的。
1: 对啊，一夜之间长的啊，怎么样嘛，丢就丢，拿去丢就是了。
0: 我觉得不要丢，
1: 不要丢，
0: 真的不能丢。
1: 哦，好好好。
0: 有朋友非常可怜说我也想进群。
1: 在哪里要？
0: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你微信啊？我要有的话，我就给你那个。真的？那我真不知道。
1: 哎，那个群蛮吵的，你们要进那个群，我做好准备了。
0: 没有，
1: 蛮吵的。
0: 也不是我们官方群，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
0: 不是我们官方群，是一个听众，
1: 自发的一个群，
0: 是一个听众建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哎，我想。

0: 知道那位听众你是怎么减的，能不能教我一下嘛？厉害厉害，他好像就是说他干净饮食跟保持运动，他是这样说的。
1: 哦、那个、嗯，那个吴志国16+8瘦了十几斤，
0: 他本来就不胖啊，
1: 就是更瘦了。
0: 真的吗、
1: 嗯？
0: 你见到他本人吗？
1: 我昨天见到了，
0: 但是他有就是垮脸垮，
1: 没有没有紧致，
0: 脸垮紧致。
1: 对对对，
0: 他是怎么做到的？
1: 脸小了一圈。
0: 他是怎么？他就16+8搭配了运动吗？如果没有搭配运动，应该会垮掉
1: 吧。而且我甚至觉得他的16+8嘎嘎子，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发出一些宵夜的照片在群里，
0: 就是嘎嘎子。
1: 他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做到，
0: 哦、
1: 就是偶尔，比如说有、
0: okay、
1: 有朋友会什么的。
0: 是是是、嗯，但我觉得那种也挺好的嘛。
1: 对，
0: 16+8没有那么严格。
1: 就是以我个人的研究来讲，我觉得16+8好像是稍微
0: 有用、
1: 比较合理和健康一点、
0: 哦、
1: 且有用的。
0: 对对对对对，嗯嗯。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早上影响心情的不是天气吗？
1: 你看，你看。
0: 天气好心情就好，
1: 你看人家是天
0: 气，天气下雨，
1: 你看你这个铁石心肠，
0: 我没有哎、欸，就是可以有，但是我没有。
1: 他可以，他电闪雷鸣，他就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0: 也不是说特别好吧，就觉得说哇，闪电，就很激动，你知道吗？就不是说心情好或不好吧，我觉得没有好或不好，
1: 就对你来说没影响，
0: 就它不对标，你懂吗、
1: 哦？
0: 就是说天气跟我的心情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络，
1: 好好好，
0: 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干嘛？我要读口播了，笑什么？
1: 你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0: 我看不出这是什么。
1: 他说早上起来不要做气泡美式，否则就会这样。
0: 这是一杯咖啡呀、啊、
1: 打了一招子。
0: 哦，桌子上也是咖就结了，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吗？
1: 我觉得会，因为你本来就忙乱，干现在要去擦桌子，要把那个处理好，还要喝掉那一杯，
0: 你还要缩在这泡，还要缩掉去，你会不会蹲在旁边，然后就双手抱着自己的那个肩膀说，我什么都做不好，我什么都做不好，我连咖啡都做不好。
1: 然后他老公给我们发信息啊，说我老婆做事就是看不得一下，一看就心情不好。
0: 好好好，然后那个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奈斯医美有回归他们的那个透白重粉卡啊、
1: 嗯。
0: 这个透白重粉卡的话呢，里面包含了三个项目，这是他们的老板娘
1: 没错，
0: 蔡司给大家挑选的三个不同的项目，可以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更加美丽。比如说，如果你想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次的修护补水的话，
1: 嗯，
0: 可以了解一下透白重粉卡当中的三个项目，里面包含了 NASA 超透白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另外还有修丽可瀑布水疗三个项目，然后在一个卡当中，原价要卖到1194元，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夏季三大护肤爆品给大家备齐了、
1: 嗯、
0: 如果是大家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8，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可以进群解锁更多的福利，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就是发生哪些事情在早上的时候你觉得会影响到你们的心情呢，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1: 对对对，
0: 有朋友他说，我才发现你们8:22的广告变成口播了，好感人哦，这广告本来很长的，8:22的我们其实是要播的，但是我们没播。
1: 对，
0: 因为它没有硬广，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它就是一些宣传、
1: 嗯、
0: 然后我们想说，哎，省大家仅讲我们就该怎么办，堂堂汉买点力气呗，你说是不是？
1: 是哦，
0: 是该怎么办呢？该几就咱家之前几干了呢，
1: 怎么干嘛，现在又要升堂是不是？群里也要升堂，
0: 好，升堂
1: 说我说他们好吵，他说我们群好吵，力把他们圈出来。
0: 好吵吵吵。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嘿，我也是嘞，雨越大我越兴奋，我没有你那么不正常，我还比较正常，我只是看到电闪雷鸣我就觉得说哇，闪电打雷，好激动好兴奋这样子，大雨的话我就觉得还好。还有朋友他说，每天早上我都很开心，但是到了晚上，哎呦，各级领导都很爱打电话，会在群里艾特工作，这是大烦特烦，怎么办哦，烦死了。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
1: 我一定听众，你在后台发一个金是什么意思？是叫我的意思吗？
0: 金有暑假的团吗？哎，好多团其实暑假
1: 还在准备中，
0: 更新当中。
1: 对对对。
0: 然后目前的话是云南、新疆、内蒙古、西北这四个方向的团。然后以上说、
1: 嗯
0: 内蒙古我说了三个字吧？哦，对，内蒙古三个字，就是以上都是我说到的几个字，就是他们的关键词。
1: 对对对。
0: 好吧，内蒙古、新疆。还有哪来着？云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大家可以去问一问看，应该那个暑假也会有一些安排，可以去问一下，
1: 嗯、
0: 好不好？扫码进群就好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早上有没有哪一些事情的发生会让你觉得说哦好开心哦，一整天都很开心，或
1: 者说
0: 很低落不开心，
1: 因为自己丢三落四，或者有一些繁琐的事情一直做不好，然后觉得说哎呀，
0: 对，
1: 这一天都好烦。
0: 有朋友他说刚上完瑜伽课，整个人神清气爽，身体轻盈，能量满满。
1: 早间去做瑜伽
0: 啊，
1: 嗯、
0: 我那个我姐姐。

0: 两天跟我说的那个，其实我不是很理解呀，就是我不是很理解他的那个一整天的惴惴不安。就是我姐姐他们家那孩子今年要中考嘛，比如那呼和浩特，完之后呢，他就没有在班上继续上课了。
1: 哦哦，
0: 可能就在外面吧，我也不知道是为啥要这样啊，就咱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呢，他那孩子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他也是从早上七点，然后上到那个下午下课，就这个行程的学校是一样
1: 的，
0: 对。然后我姐那天就给我打电话，她非常焦虑，她说怎么办？我现在晨晨在那边上课，我很担心，我很焦虑。然后我说啊，我想说 why 就为什么？然后她说，哎呦，我就担心他不喜欢吃那边的饭菜呀。我担心他不喜欢那里面的任课老师，你也知道他很挑老师的。
1: 哦、你姐真的是，他现在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0: 哎，你觉得不？哎，你觉得不？
1: 这根本不像他会讲出口的话呀。
0: 对，他怎么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不是这种是正常的吗？还是说就是我不正常？因为我不知道担心的点在哪。他说，我就很担心，有一些老师他也很挑老师，他有时候不适应那个老师，他又不喜欢他。那
1: 请问为什么要把他送到那边去呢？
0: 然后他有时候又不想上自习课，我真的很担心他让我给他请假。然后就担心，然后我就想说这段也不进的，还也好算了，
1: 不进，
0: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个命，你们听吧，就且听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懂担心的点在哪儿，因为他是说一日三餐，从早上、中午、晚上都是在那边吃
1: 啊啊。
0: 哎，你想几贵不？600块钱一天，天那个天呢？
1: 而且他又不是说，而且他是每天都要回家的
0: 啊，啊
1: 有什么好担心的、
0: 啊啊？晚上就回来，
1: 如果担心晚上回来就问问他不就行了吗？
0: 哎呀，我也不晓得哎。然后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一旦电话铃声一响，我都会那个就是惊一下，因为我都很担心是晨晨给我打电话让我把他接回去。
1: 给当场去找罗主任。
0: 对，我也觉得
1: 要找
0: 一下是吧？
1: 真的。
0: 哎，你们都这样吗？还是说只有我姐这样？还是说你们都觉得这样是正常的？我
1: 不是，首先你已经选择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学，去之前难道没有去做一些背景调查或什么的，这边适不适合他，会怎样吗？
0: 最后不会发现咱们两个一起去了罗主任那边吗？哎呀，所以我姐都说，她说她早上把她儿子送到那个学校去，完了之后就一整天都会非常焦虑。我就想说 why、哦、我不是很懂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今天做了画眉气泡美式，我做的很完美啊。哦对，王金都怪你
1: 什么？
0: 你这个事我觉得你还是要负一下责任的。
1: 什么嘛，说。
0: 就是、你
1: 说说看，
0: 就是画眉气泡美式这个事情，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上了。
1: 那你就喝啊。
0: 可是第一杯是你让我喝的，
1: 就这样能帮你做啊。他做的好完美的，他说。
0: 这样能，你能，你愿意帮王晶分担这个责任吗？
1: 首先，画眉气泡美式我本人是不喝的，所以跟我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0: 你为什么不喝？
1: 我不喝有味道的。
0: 有味道。
1: 我不喜欢那个咖啡里有别的味道。
0: 我不喜欢咖啡里有别的味道。
1: 那你喜欢喝你就喝啊。
0: 你喜欢喝你
1: 盒马有很多很便宜的。
0: 别还便宜的。
1: 昨天那个周凡发了带两三种不同的盒马的美食在群里。
0: 哎，你们晓得王晶搞那个咖啡几糟不？
1: 我搞
0: 了什么？有一次，我说王晶，你下次也给我泡一杯咖啡喽。然后王晶说什么泡？我们那叫冲。然后我说现在
1: 你要泡，我也可以帮你泡，我去买一条雀巢给你泡啊。
0: 泡跟冲有什么区别哦？
1: 冲就是有动作，
0: 泡没动作啊？
1: 泡有什么动作？把粉丢进去就是了。
0: 粉？
1: 对啊。
0: 什么粉哦？
1: 速溶咖啡粉。速溶咖啡粉。
0: 什么？你在说什么？怎么？这七零又给我发个信息，什么？
1: 七零怎么了？七零得到了风声，我们在节目里说他呀。
0: 哦，没事，他说的是另外一个事。什么？然后他说，我今天做的那个画眉气泡美式，我做的很完美。热的咖啡液一定要放凉倒进去。你看他用的是倒，他没有泡，他不是冲，什么字？
1: 那是已经咖啡液了。他
0: 啊，那样是不？他说，或者是溜着冰块的边缝倒进去，不然气泡就会喷涌而出啊。
1: 白眼翻上天。
0: 哎呦，笑死我了！快读我的，我看怎么了啊？被孩子老师群里面艾特 IP 或者接送孩子的时候被老师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哇，很影响我一整天的心情、oh. 我很想问一下，哎，老师怎么喜欢在接孩子的时候来训家长跟孩子啊？也我觉得可能是要看老师的风格吧。
1: 对
0: 哦，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三大姐姐可能是因为孩子要中考，所以压力比较大，就比较焦虑吧，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也不造，哎，我不造。还有朋友他说什么，发快了金仔也好玩啊，那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你们家去好不好，跟你玩一个暑假。
1: 我跟 讲，有好多人要把孩子送来跟我玩一个暑假的，
0: 到时候就不晓得谁玩谁了。我跟你讲，就会发现两个宝宝骑在王晶的头上，王晶一个嘎吱窝里夹着一个，还在给他们做饭吃。还有朋友他说正常啦，应该是去上冲刺班。我们家的中考生感同身受，你姐姐作为妈妈就是关心则乱嘛，一直就觉得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除非你身在其中啊、哦，就还是觉得。
1: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对他们说正常啊，不用奇怪，所以我姐姐是正常，是不是？
1: 你们都不正常。
0: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王吉，是我们两个不正常，走吧走吧去罗准的那里报道哦。罗涛，
1: 我觉得他们都不健康。
0: 还有朋友说今天好不容易早起，我想着说去食堂吃个早餐吧。听到今天的话题，我想说吃早餐，心情很好。结果我在车上摸了半天，发现我竟然出门没带手机啊！我真是被自己蠢哭了。刚刚到家拿到手机，本来这个时候我应该在美美的吃早餐。希望我等一下下车，等一下。开车不要碰到堵车，不然我真的要爆炸。
1: 其实还看没带手机的人还挺多的呢，
0: 就是其实是比较早出门，
1: 因为现在不带钥匙这件事情已经困扰不到大家了，因为很多人家里已经是不用钥匙的，
0: 对，用那个电子
1: 锁，然后现在该就剩下手机。什么时候手机能够不带出门也能够使用呢？
0: 哇，可想了，可想不带手机了。
1: 对，
0: 然后就是我看电视里面就是那种什么一睁眼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屏幕虚拟的，
1: 那你要在那画画画，
0: 那个时候是不是会得带个眼镜走，就戴眼镜，
1: 隐形可以不？
0: 隐形更麻烦，我这么多年近视眼，我还不要隐形眼镜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洋葱发芽算什么？就他回忆一下刚才那个朋友，他说我们家真的是每天问我穿长袖穿短袖穿哪件衣服，家里所有的东西坏了都要问我怎么办，垃圾满了问我说要不要倒，我说你留着，你别倒，你抱着。
1: 是老公问老婆吗？
0: 应该是这样，孩子的衣服湿了。流口水了，是拉尿了，不是先想到去解决，而是要叫我，一天要叫上百次。我有时候不想理他，没有回答，他就说你真的好没礼貌，人家说话你都不回答。我气得真的掐人中。哎，
1: 你别说，他也有点可爱感。
0: 对，我觉得是有点可爱。
1: 刚刚还有人说洋葱发了芽，为什么你不可以自己扔，要叫对方扔呢？他们家可能是有这样的分工
0: 哦，
1: 就是这类的，比如说垃圾类的东西是谁去处理啊等等。
0: 可是如果他自己长出的牙呢，不知道算不算垃圾的情况下呢，这种就很难判断吧。
1: 那就要判断厨房归谁管。
0: 可虽然厨房归他老公管，但是这个洋葱的话他是放在了北阳台。
1: 菜篓子归谁管？
0: 菜篓子虽然归老婆管，但是北阳台一般都是老公打扫。所以你知道这个
1: 哇，家里包干区好难画哟、
0: 哎、
1: 就很容易作弊，就眼看这个东西要坏了就叫踢到那个北阳台去啊。
0: 我跟你讲，
1: 说他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他自己滚过去的吧，可能是、啊、
0: 这么爱踢，世界杯也不至于是这样吗？他们说切佛耶，热的咖啡液放凉，那意式浓缩就死掉了。
1: 因为他
0: 做的
1: 本来就是气泡美式，有什么东西搞的、哦、
0: 他们说其实
1: 死掉就死掉了，
0: 他们有些不正常，
1: 过度是不是？
0: 他说过度了，过度了，应该用其他方式缓解自己的焦虑啊，而不是增加别人的焦虑。只是说这种情绪能理解，但是行为真的不好像不太行。还有朋友说，嗨哟，最近买了气泡矿泉水跟熬的话梅糖浆，真是绝了，交给我，双肩扛着责任站了起来。
1: 好、哦、去他帮你了。
0: 可以每天给我搞一杯可以不？
1: 每天搞一杯。
0: 然后
1: 可是里面那一点点咖啡液你是可以的是不是？
0: 那一点点咖啡液是可以的、哦、是不是？
1: 然后逐渐加量。
0: 你想害死我、啊？你想害死我？你死亡机！
1: 而且你下班回家可以去他单位门口拿呀、
0: 啊。哦，去他单位门口拿，
1: 刚好。
0: 他不可以送啊，离我们家那么近。他们说不正常，完全不正常。你姐姐这样，你侄子怎么这样？怎么就正常了？我女儿在外地上学，那她这样子，我还不得坐飞机过去接她呀？大部分时间大家就各司其职，在家里自己的轨道上进行。有需要的时候，会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之下解决问题，而不是无时无刻的守在孩子身旁啊。哦，今天说这话，
1: 对，
0: 咱们放到3年前你在干嘛？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单位 WiFi 停了，有点烦，平板只能看缓存视频了，看不到弹幕，乐趣都少了一半。
1: 你是在上什么班呢？我想问一下，
0: 哪个单位啊？
1: 你在审片室工作啊？
0: 审片室还有弹幕啊？还有朋友说你姐姐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啊。真的吗？所以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1: 你们能用到完全正常代表你们本人也不是很正常
0: 啊。快点小爆星，你说在3年前的你来说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
1: 3年前他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0: 真的吗？
1: 对啊，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姐姐就我就觉得说哦，她比较焦虑，那她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吧。哎，江西是不是有一些我姐的朋友不是告状、
1: 啊、出口在哪儿啊？
0: 出口就在我这儿啊，然后他就给我。
1: 可是他在你这儿他也是焦虑的，他并没有缓解他自己啊。他只是告诉你说他现在这么想，可是他挂了电话又不会好。
0: 可能把焦虑传递出去就会好一些吧。我在猜啦，我也不知道。他们说话梅气泡美式配方可以出吗？M Stand 的话梅气泡美式真的太好喝了，
1: 话梅气泡美式随便上网一搜都有，好不好？
0: 我觉得 M Stand 有点甜不？
1: 你不是喜欢甜的，你不是喜欢咖啡有味道啊，你不是喜欢有奶的，你不是喜欢有那个什么话梅的。
0: 真的很好笑哎，你这个人，我只是学你说话，你现在报复在这儿是吧？我只是哎别别别这样学你说话哦，你现在就谁看哎，你不喜欢你不喜欢你不喜欢，还给我来了排比句是吧？白笔句这么好，
1: 你也知道作为还是有些功底的啊。今天这种题目又容易。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其实呢，我本来想说吃个早餐再回来拿手机，但是我手机要钉钉打卡，我真是无语了。哦，顺便说一下，我昨天在家里面做了话梅糖浆，你也送一杯啊。不是喜欢早出门吗？
1: 纯糖浆啊，给他呀，他喜欢。
0: 不是喜欢早出门吗？你到时候就送到广电，九点钟我正好下节目一拿。拿的我们就也不用说话，你就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好吧？还有朋友他说，我回复一下刚才那位听众，我已经坚持40多天每天走路上下班哦，就减重。他说大概一趟4公里的样子，哇耶，4公里都可以走啊？
1: 4公里还好吧？
0: 差不多从我们家走到台里是不是？
1: 差不了太多。
0: 走几分钟啊？他说有的时候下班早的时候会搭配上跑步几公里，然后就会早起空腹转20到30分钟的呼啦圈。你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你怎么一天全在搞这个事情啊？你上班下班就需要用好几个小时吧。然后还有可以转呼啦圈。
1: 你会转呼啦圈吗？
0: 我会转呼啦，我会转呼啦圈，我会转呼啦圈吗？我几会转呢？现在拿出呼啦圈来。
1: 我参加过呼啦圈比赛。
0: 我参加过呼啦圈全球顶级宇宙级大赛。
1: 是真的，小的时候大概初中吧，就是呼啦圈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0: 我也是。
1: 我可以同时转7个。
0: 才转7个，才转哦，7个圈啊？
1: 对。
0: 哦，我以为你转7圈呢。
1: 不是，是同时7个圈。
0: 那么多圈啊，怪不得腰不好。7圈
1: 你都不行啊？
0: 哎，腰间盘膨出。7个圈你都不行。
1: 你说以前落下的病根是吧？
0: 我很少用那么多圈儿，怎么会转那么多圈、啊？
1: 因为要比赛啊。
0: 比赛看
1: 比赛除了要看谁转的圈多，还有是谁用的圈多。
0: 我小时候看过一些类似于就是杂技表演还是什么
1: 春晚呢，当年那个欧阳什么，
0: 那你可以这样
1: 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个
0: 就是从就是手都举高头顶，然后从手指尖开始一直转到脚底心儿，这样子转
1: 可以掉，就转到这膝盖就慢慢往下掉，
0: 怪不得果问囊肿。都是病根啊，家人们。手腕子转了没有？腱鞘炎。
1: 手腕是最容易转的、啊。
0: 腱鞘炎。
1: 手腕说甩甩甩甩甩。
0: 该现在，该下次见到医生，小哥怎么跟医生说
1: 吗？我一直拒绝用脖子转。
0: 颈椎病，今天贴了膏药。王晶，你整个骨骼体系好像都不是特别健康的样子，你就别转了不？哎呀，真是笑死我了。
1: 干什么？你们用什么东西？
0: 他们说7个圈赢过哪吒呀。
1: 我跟你讲，7个圈就是7个圈，当时在比赛中就是惨败。
0: 7个圈惨败？
1: 对啊，
0: 7个圈还惨败。
1: 他们随随便便都是8、9、10来个啊。
0: 你说一路
1: 啊？对啊，就大概整个腰部覆盖起来，就这种。
0: 好好，你们江西赢了，我们内蒙古略逊一筹，你开心了吧？有朋友说不正常，太焦虑了。我想起我中考的时候，我妈说为我祈福，约了一群姐妹去爬山拜佛，然后问我拜。我问他拜的是文曲星吗？他说不晓得，哎，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回来。
1: 但是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嘛，可能整个比如说这种考试机制啊，学习机制也有不同，所以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反正至少跟我们原来很不一样。
0: 然后你看这个朋友来，他小包心来了，他说3年前我也不这样好吗？你摸摸自己的良心，我除了爱打孩子之外，我没有病无时无刻出现，好不好？好像没有被姐姐好到哪去，然后就默默落泪，是不是？哎呦，笑死我了！下节目不？还有啊，还有10分钟、啊。
1: 什么是有笑出的猪叫啊？怎么你们又笑啊？
0: 哎，不晓得哎。
1: 哦，排比句。
0: 哦，对啊，王晶也搞排比，笑人吗？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1: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早上发生哪些事儿，你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呢？有好或有坏的影响，
0: 是的，是的。
1: 想说我发生这件事，我真的一天都毁在这件事情上面。
0: 对，比如说我今天状态很好，或者我今天状态真的很不好，就是因为早上发生那件事情影响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嘛，哪些事情可能会导致你蔓延全天的情绪呢？
1: 早上隐形眼镜一直戴不进去，会很烦吗？
0: 哦，那个会有一点烦。
1: 对，
0: 那个会有点，因为尤其是赶时间的
1: 情况，而且你总戴不进去的情况下呢，眼睛就难免会出现红红的感觉。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它太红的时候又不能戴了，你又要等它那些那个红色散去，然后再开始戴。
0: 对，因为你就是红色，其实就是你毛细血管有一点点，
1: 因为你戴的话，它是一个更封闭了，待会会有一些更。

0: 更多的问题。
1: 他们说确诊了确诊了，难怪金金仔身体不好，小时候落下的病根啊，这都是。然后还有朋友说我刚刚走到单位，那个去打了卡，
0: 嗯，
1: 然后一天要走路上40多分钟听你们节目，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呀。 哦，走40多分钟就可以
0: 了，是我们让时间变快的，是不是？无慢加子，
1: 对，时间的掌握者。我们进一下宣传，一会儿见。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1
4: 朝台。
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今天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觉得早上发生了一些事儿，你觉得会影响到你一天的状态？有可能
1: 是
0: 正面的影响，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
1: 对对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哪些事儿可能会让你觉得说状态一整天都很好，或者你觉得状态不好，一整天都不开心，
0: 对，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有听众说今天起晚了，我现在才出门上班，我错过了抽奖，刚都没有给那个塞纳抽到那个糯米蛋了。哦，你不是今天要参加抽奖的吗？
1: 哦，对哈，都怪那位听众。
0: 哪位哦？
1: 刚才是谁啊？刚才那位昨天说要送我的那个。还有朋友说没有吃好早饭，有一点烦啦。
0: 哦，
1: 就没有吃好早饭，
0: 对对对，
1: 可能上午的心情状态都不是很好。我觉得确实可能会这样吧。还有朋友他说他说如果真这样，那我每天带3个手机在身上的朋友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啊？
0: 有什么福哦？
1: 带手机在身上会怎么样？我忘记了，是不是记得了？
0: 总会记得带出一个，是不是？
1: Okay,
0: 不会全忘记。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今天早上听了二位的爱播的节目就很开心啊，感觉可以开启发癫的一天了，开心开心，呜呼呼。
0: 发什么的一天？
1: 发癫，他说。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真的太爱你们了，哈哈，你们一定要做节目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一千万年哦。可以哦。
0: 还有就是说冰美式不就是冷掉的意式浓缩啊，在那边给我装什么装啊。哎，不对，冷掉和冰就是两回事，
1: 你
0: 让它冷却，让它冷却和把它热的时候加到冰块里是两个
1: 不同的概念，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是不是？
0: 对，冷掉确实是会有一些其他味道了。
1: 哎，可是那个浓缩冰的，那就是说主动冷掉的意式浓缩就是美式啊。可是意式美式
0: 主动冷掉的意式浓缩就是死掉的意式浓缩，
1: 死掉意式浓缩是
0: 意式浓缩
1: 美式，
0: 加冰加水之后就变成冰美式，
1: 就是死掉的意式浓缩，然后再给它加冰，
0: 没死，热的时候就加。
1: 哦，那样是不？热的时候就加呀，
0: 对啊，
1: 还加水啊？
0: 要加呀，意式浓缩一杯就这么一点点子，
1: 对，什么一个 shot 嘛？
0: 对啊 ，shot 加进去之后就加水啊，如果冰的加冰啊。
1: 哦。
0: 就变成冰美式啊？
1: 那加多少水，加多少冰嘞？
0: 它有自己的，
1: 这都有讲究，
0: 固定的 SOP 啊。你可以自己，你如果是自己做，可以自己选择。
1: 那一 shot 的话，可以加多少就变成活着的美式？
0: 就是一杯啊，一个
1: 中杯。那活着的美式什么时候死呢？
0: 活着的美式再冷掉，就再冰化掉就死了。冰美式，若是热的话，冷掉就死了。
1: 所以冷也不行，热也不行。意大利那边是怕冷。美国那边的话是怕热，是怎么情况？对对，
0: 没有，就看你如果喝冰的话，那就是冰美式，你喝就是越来越淡而已嘛。
1: 等下，我等下又忘记了哪个是死了，哪个活着是死？
0: 啊，你 不
1: 哪个
0: 对你来说不重要，你们化煤气泡美式界死不死都无所谓了，本来就半死不活。
1: 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你摇呼啦圈，你摇的那个腰间盘膨出，你也不能说我关于冰美式的事情吧？我只是不懂，我就了解一下喽。哎呀，有朋友他说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节目一有嘉宾来我一早上都不开心。
0: 哦哦哦，
1: 你觉得我们呢？You can guess。 然后还有朋友有在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那个开不开心的事情。
0: 对，
1: 有朋友他说他说我早上起床如果是说闹铃没响之前我就起来，就有点不开心，就觉得今天亏大
0: 了
1: 没有睡到时间。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很 很纠结，说我要不要看一下手机，现在几点钟，距离闹铃响起的时间还有多长。

0: 哦，对，
1: 如果只剩下个十几分钟，就会好懊悔，
0: 就觉得说少睡了十几分钟，就跟这个听众是一样的。但是会有影响一整天的心情吗？
1: 啊，那倒不至于，这倒对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0: 是吧？
1: 嗯，
0: 来，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晚上泡好的黑咖啡跟意式浓缩和美式的区别，
1: 他们这边已经就不在我们这个范畴里了。
0: 黑咖啡是另外一种哦，会死掉吗？
1: 黑咖啡其实就是清咖嘛，就是美式的，跟美式差不多。
0: 差多少？
1: 嗯，他说的泡好的黑咖啡，我搞不懂他是怎么个泡法。
0: 黑咖啡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没加奶的，
1: 只有咖啡，没奶没糖，
0: 都叫黑咖啡。所以可以统称什么意式浓缩啦？
1: 那意式浓缩
0: 的
1: 意式浓缩比较特别，意式浓缩它是高度浓缩的，
0: 还不能说意式浓缩啊，根据美式喽，对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冰一个晚上，第二天很好喝，比冰美式好喝。
1: 就是不是这个喝法，啊，
0: 是一个全新的感叹词吧？
1: 不是这个喝法。
0: 不是这个喝法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喝法啊。
1: 那是啊，就是如果以正常来讲，他可能觉得这样好喝就行啊。
0: 正常是指什么？
1: 就不是常规会给你的喝法。因为突然你买咖啡，人家咖啡店就会说这个不能过夜。
0: OK。哎，那你们冷萃不是也过夜了？
1: 冷萃是本来就要萃啊，它本来是水啊。
0: 你看，你这样有的能过夜，有的不能过夜。
1: 因为冷萃的温度比较低，你如果是比如说你90度的水冲，你很快就把它冲出咖啡了。
0: 九什么？
1: 可是你凉水是冲不出咖啡的。
0: 九什么？
1: 90度的开水啊。
0: 它哦，烫又烫不死。
1: 不，它烫你就可以，你才能萃得出，你用粉才萃得出来啊。
0: 梁王姐，你不要打人，你先说好了。
1: 不然你又萃不出来。
0: 你先说好，你会不会打人？
1: 会。
0: 那我就不说了。
1: 这是我所擅长的。
0: 因为我毫不懂咖啡，
1: 尤其是在这个小小的直播间当中。
0: 我会跑哎，
1: 谁打得过我？
0: 谁只有我呀，还有谁？哎呦，笑死，放冰块就不用等冷掉。 OK， 今天全程听完了969，真的很难得，所以大家要自我反省一下，为什么不能听完我们的节目。
1: 对，就算你不能在那个及时的听完，你为什么不可以回去之后回听完呢？
0: 对啊，或者是说我们就算是下了车，我们节目也可以在线收听哦。
1: 有个听众发了一个他车的里程的数量，他的车从99,999公里到100,000公里的那一刻。
0: okay，
1: 我原来也拍过，后来删掉了，留点没什么用。
0: 好吧，今天节目差不多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感谢大家。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真好，我做完之后一整天都很开心，
1: 是不是？嗯，
0: 因为我可以获取到很多的知识，
1: 你还可以获取一杯话梅气泡美式，
0: 最好是今天就用。但是我就有一点，我还是记混了。但是我觉得我经过长时间
1: 咖啡的事吗？
0: 对，活了死了美的，
1: 不用再谈这件事
0: 了。然后到时候，我觉得我相信，在王金的影响之下呢，我还是会非常的，就是会日益增长这个知识，
1: 在咖啡界深耕。
0: 在咖啡界就是。崭露头角。
1: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王金，
0: 我是塞纳，
1: 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城有界，月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装饰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呗。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0: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

0: 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潮台。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
3: 潮台
0: 96.9，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嘈杂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调制，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Number one，
1: 朝台。
2: 壮士未酬誓不休，来日。

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独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96.9 Number 1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桃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墨风的特品。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连你说都想。
1: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 Nice 医美，与美同行，我是 Nice 医美的推荐官心语。咱们的老朋友呢，是 Nice 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啊，换新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呢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牌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是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哦，抵御到反黑，深层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块钱，现在入群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微信搜索潮台969的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扫码入群，赶紧行动起来吧。哭啊，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山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嘿，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了。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心雨。咱们的老朋友呢，奈斯医美重磅回归了，夏日焕新宠粉福利，透白的宠粉卡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到的是 NASA 超透白的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这里呢是包含的三个项目，可以更好的深层清洁养肤，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可以舒缓维稳，抵御到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肌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可以微信搜索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阿拉伯数字8，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

0: 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送出去 dum dum。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是追着太远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丁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

0: 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三。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Hey, 96.1 Number One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来自于李宇春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蜀绣》，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牌969和成功99，9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大家可能
1: 说习惯了吧？
0: 现在听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对不对？
1: 嗯，对啊。
0: 一下子可能真的是改不过来这个习惯。
1: 发现那个969晚高峰就只有969在播啦。
0: 真的发现有的时候我年龄在慢慢增大，自己脑子好像不是特别够用。
1: 我真是没有想到你说了很多年的潮台969的晚高峰、但是只说了半年左右的加上992的就改不回来了耶。
0: 明天你开始好不好？
1: 我不行，
0: 明天你开始然后呢我就接第二句。
1: 我好像有一次是
0: 你别说现在了，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在1054那边值班，
1: 你也会说成992啊。
0: 下午好，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潮台99。哎，那个然后我就念，赶紧搪塞过去了。
1: 我不敢在这边读，我怕我到时候在那个992值班的时候，我脱口而出969。
0: 对啊，
1: 我之前好像有一次是在那个969说成992，
0: 是吧？
1: 因为一直都从来都没有说错过，我还觉得说、哇。蛮厉害的，结果后面有一次就说错了，
0: 就是习惯性一下子很难改。我之前记得很清楚，在
1: 千万不要频繁跳槽哦，各位朋友。
0: 在1054那边值班，有的时候要播那个新闻的时候，然后呢，下午的17:08，欢迎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潮台，那就这样过去了。就有的时候真的发现好像。哎呀，这也不是脑子问题，也不是记忆问题，
1: 习惯啊，我们有那个肌肉记忆。
0: 对，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这个点应该还有一门考试没有考完，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时间是18:15。
1: 哦，考得这么晚吗？
0: 对，我那天看了
1: 一下，我们以前也是这个时间，
0: 以前的时间跟我们现在考的
1: 更早一些，因为我们以前科目少。
0: 对，现在可能考的科目会更比我们当时是考的科目更多一点。
1: 我记得以前我考完了的时候呢，不过现在也还好，现在天气还是都是亮的。以前那次我们考完的时候是下大雨，下大雨之后我们本来还准备，因为以前坐公交上学嘛，我们正好是在自己的那个考点，
0: 就是自己本校
1: 考试、对对对，然后就是准备走回家，没有想到下雨。后面我们几个也是这样的，两男还是两女一男还是什么忘记了，反正我们说好约好我们走回家。然后那个男生那个闺蜜，她的性格很像《生活大爆炸》里面的烧的，她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她一看下雨，拜拜，我先我很快出了校门，那个公交就来了。然后我们还在犹豫说，要不要遵守承诺约定一起走回家？
0: 马上就改变计划，
1: 公交来了，拜拜，
0: 马上就改变了，
1: 马上就走了。然后后面我们几个女生还是一起走回家。
0: 高考完结束之后，一般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是放松了很多的。
1: 对，
0: 今天最后一门考试是生物学，哎呦。看了一下，应该离现在考试的时间刚开始不久。
1: 我们现在说加油，大家也都听不到。
0: 对，这跟我们之前
1: 还是在心里默默的加油。
0: 跟我们之前考试的时间确实有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天看了一下那个考试考成的那个相关的介绍，今天最后一天要考四门，要考化学、地理、政治跟生物。
1: 现在小朋友是就是学业比较繁重，但是没有关系，到如果考到大学的话，你们就会很开心的。
0: 而且你会发现，真的，你现在在看哈，有一些高考的考题。我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瞄了一眼，因为据说今年的数学比较难嘛。今年数学
1: 对你来说应该不只是今年的数学比较难。

0: 每年的入试都会比较难，大家每年可能习惯性的会去看，比如说语文高考的这一次的作文题目是什么呀，然后呢数学物理啊理科上面的东西到底难不难啊，我就今天下午去看了一下，发现好像真的很多知识都还给了当时学的一些东西。
1: 你当时真的学进去了吗？
0: 我当时我觉得我数学蛮厉害的。
1: 老师说，哎，说什么还不还的，
0: 有借有还，他借不难啊，是不是？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刚考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学艺术回来之前，我一模之前的数学考试只有50分。
1: 你这种话就别在广播里说啦。
0: 但是我最后拔的成绩还是拔的蛮高的，
1: 变成了130啊，
0: 拔到90。
1: 嗯，及格了，及格了。
0: 对啊，58到90应该算是很好的。
1: 用了什么手法？
0: 没有什么手法，
1: 就是认真学习。
0: 认真学习，对。后面发现，我再去看现在的卷子的时候，真的很多
1: 都不会。回到了50，
0: 可能还不止50，不到50。
1: 因为现在小朋友就是的确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学的东西要宽要广一些，
0: 对，
1: 因为就是慢慢进步的嘛。我今天还看到央视，好像是央视网吧。做了一个就是 AI 的视频，是说古人如果考试出来会怎么样说，怎么样接受采访。李白说，李白本来就是很有信心的，然后出来之后说，竟然不能写诗歌。
0: 我要写文言文，我要写阅读理解，我要用对词儿。
1: 李白无用武之地，
0: 就是这样子的。反正高考
1: 然后就去英雄联盟
0: 啊
1: 啊不是那个
0: 王者荣耀，
1: 王者荣耀，
0: 王者荣耀里面的李白是不是？好了，反正也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高考的学生的话，考完就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对不对？
1: 最近就是有没有什么看就除了说要去看演唱会啊什么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呢？千玺老师，
0: 最近目前我的计划呀，我的计划就是本周要去看那个现场。
1: 对呀，就是啊，就没有了吗？
0: 没有其他计划。
1: 今天也没有穿为了看现场而穿的衣服。
0: 应援衫洗掉了。
1: 不是买了两件吗？
0: 对啊，两件都要洗啊。我昨天那件是没有洗的，直接穿在身上。对，我就直接丢到洗衣机里去洗了。
1: 没有洗，直接穿在身上可能会有甲醛哦。
0: 好了，即将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如果各位，
1: 我们的话题现在来的越来越早了。
0: 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聊聊天哈。今天问问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哪些方面的能力正在逐渐的衰退？
1: 你刚刚不就是
0: 对
1: 呀一个很好的体现吗？
0: 对呀、啊啊，然后再问问大家，有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哪些方面的东西是在逐渐的进步的？对。衰退跟进步，
1: 可能心智有所进步吧。
0: 能力方面，比如说
1: 全在衰退。
0: 有啊，比如说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可能会慢慢懂理财这个东西，对不对？
1: 你不要这样，我就这样，我打个比方。
0: 今天是赤字吗？你有看吗？
1: 你
0: 赶紧印证一下，印证一下之前那条。
1: 你每一次看都一定会跌，好烦，
0: 不会的。
1: 你这个人，
0: 赶紧看一眼，看一下，我绝对不信我有这么倒霉。打开看一
1: 眼，下次拒绝跟你一起做节目。
0: 快点，看一眼。
1: 等一下，
0: 看一眼，
1: 需要时间。
0: 绝对不会是赤字，又是啊！
1: 我真想说脏话了，
0: 真的、啊。
1: 我真的想说脏话。
0: 比那天还亏得多吗？
1: 1、2、3、4、5、6，连着6天都在跌。
0: 好，那我明天不提醒你了。明天再提醒一下。
1: 我现在已经是全部都负了。
0: 哎，那你觉得你自己有理财能力吗？
1: 真的好生气，
0: 为什么还要买啊？
1: 但基金这种东西明明就是有涨有跌的，而且基金是以年单位来购买的，你不能说它跌了之后，我现在已经放在手里有7、8年了吧？
0: 跌6天才还好了，一年来计量单位来算的话，
1: 本年收益只有5600了，
0: 才跌6天的，还是赚了的呀。
1: 本年收益5600，不等于一直以来它都赚。
0: 那你赶紧关掉了，我怕你影响你做节目时间。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的心情恐怕
0: 不能打开看
1: 了。
0: 好了，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哪方面的能力在逐渐的衰退，然后哪方面的能力自己会觉得好像有所进步？
1: 承受力现在不太
0: 强了。慢慢的，你不觉得自己承受力在慢慢变好吗？
1: 打开自己的理财，看到这样的承受，
0: 那就不行了，
1: 应该很难了吧？
0: 所以说，你不觉得自己也是在锻炼自己的心态啊，也是在锻炼自己的理财能力啊？
1: 哦。
0: 对啊，
1: 好的，
0: 锻炼的怎么样？现在
1: 有气无力。
0: 好，我们先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自己能力退步的地方。记性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说的
1: 啊，对，
0: 就是这样子
1: 了。是，对，
0: 记性应该是了，对不对？还有啊，很多人可能都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睡眠质量这一块。
1: 啊，我今天还在说，我入夏之
0: 昨
1: 后我
0: 天
1: 就
0: 还
1: 一
0: 前天
1: 直
0: 在说，
1: 失眠。
0: 对，
1: 我今天也跟别人说了，然后朋友说，我感觉随着年龄衰退的，就是我的一个身体机能，就是包括运动啊这种，感觉爬一下楼就要喘气了。然后我觉得就是有进。

0: 步的，是个人的眼界吧。
1: 界，对，
0: 越来年龄越来越长，然后知道东西也越来越多，眼界跟视野就越来越宽阔了。原来觉得很了不起的东西，现在也觉得没什么，也就那样。
1: 你心态也有所锻炼嘛，
0: 嗯，
1: 眼界放宽了，心态也会变得更好。
0: 有朋友说他今天基金是红的，但是本年度负500，
1: 还可以了，慢慢嘛，对不对？
0: 你今天的承受力如何呢？
1: 你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锻炼吗？
0: 就是我跟你说，像以前觉得很了不起的东西，他们就会觉得，之前不是说吗？考一次试，或者是被老师叫一次家长，就会觉得天塌了。
1: 对，
0: 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来看，也就不过如此。
1: 也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0: 就是
1: 小时候特别害怕的事情，
0: 今天或者小时候特别害怕的事情，你其实等过了今天之后，你就会觉得没什么。
1: 你被叫过一次家长，你就不害怕被叫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哦。
0: 小朋友千万不能学习这位哥哥哦。
1: 你今天这个基金吃了一次字之后，你就不会害怕再看他第二次。好了，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自己随着年龄增长有所退步的一些身体方面的能力。刚才有朋友他说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能吃辣。
0: 啊，不能吃辣。
1: 越来越不能吃辣，对。
0: 你是因为最近都没有练习吃辣吧？
1: 练习这个词用到这个上面是不是不是特别合适？
0: 因为那个辣是一种痛觉嘛，然后你一直吃一直吃，你的味蕾就会被麻痹，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他们说辣是可以练出来的。
1: 你觉得自己，比如
0: 说，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是把你的味蕾杀死了。
1: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的自己的口味有变化吗？
0: 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是甜。
1: 从一岁开始就喜欢吃甜。
0: 我的猫跟我一样
1: 喜欢喝奶茶。
0: 昨天我在吃那个拌粉加红豆汤，然后我的猫就鬼兮鬼兮过来，悄悄地跑到那个桌上，它要喝红豆汤。
1: 它要喝红豆汤，
0: 它也喜欢喝甜的东西。
1: 你吃什么东西它喜欢吃什么东西，对不对？口味上是没什么太大变化的，
0: 暂时没有。
1: 我的口味感觉在慢慢变
0: 清
1: 淡。清
0: 淡，
1: 对，有发现哈。
0: 我之前又不认识你，哪来的发现？
1: 有发现？
0: 一共只认识，
1: 我说多明显，
0: 一共只认识半年。
1: 我的口味在慢慢的变清淡，各位朋友们。哦，对。
0: 那明年的今天再来跟你说话的话，可能就是已经吃斋了，是吗？
1: 对啊，我可能连斋都不吃，
0: 水里泡一下。
1: 对啊，水泡饭可能这么简单。有朋友他说，哎呦，好多人都说今天他们都是红色的。
0: 真的？那今天晚上我应该也是红色的吧？
1: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眼界有问题啊？
0: 都怪你，
1: 自己的。
0: 什么呀，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买的是一个是新能源的。
1: 你还要给大家说一下买的是什么？
0: 因为我买的是股票型基金啊，一个是那个新能源的，两个是新能源的，然后一个是 ETF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没有，就现在就是这，哎，怎么会有四个？三个就是三个，
1: 亏的比较多。大家如果要考虑这方面理财产品的话就算了吧。
0: 新能源前段时间都在涨啊，你不信问听众。
1: 你整体也是亏的呀。
0: 整体现在还没亏。
1: 对啊，还没亏啊。
0: 还没亏，还没亏。
1: 那就还可以了。对啊，我觉得我自己理财能力不算差。所以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
0: 问题是你没什么财啊。
1: 你不要说这个。
0: 何来你呢？
1: 听之前咱们就说我现在存款是多少。我能基本的稳住我的这个基本盘，就是不怎么跌也不怎么涨。
0: 那你不花就好了。
1: 不要
0: 花就是理财了。
1: 对呀，我的理财关键就在这儿，我那个就是稳定在那里，我不会动，知道吧？
0: 你放在定期里面，估计一天有能有一毛钱就不错了。
1: 对啊，我发现好像那个什么东西，我前两天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她抛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给我。
0: 什么问题？
1: 她说：“儿子，那个
0: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积蓄有变多吗？”
1: 她说：“那个微信上面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零钱通
1: 、会不会有问题啊？”我说：“
0: 不会有问题。”
1: 我说：“不会有问题，放心放里面。”哦，也是，妈妈放在里面的钱好像每就是
0: 每天都变少啊，
1: 每天可以吃十几块钱利息。我后面去推算，
0: 你要小心哦。对啊，你这样一说，大家就知道每天吃十几块，大家就可以算出来你妈妈放了多少钱在零钱通里了。
1: 然后呢，我说妈妈，我好像每天吃个2毛左右就差不多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我们现在说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它是。微信里面好像是虚拟的，
1: 对，
0: 它不
1: 是
0: 真实的，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理财观念嘛。
0: 有的东西你在里面交易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追溯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1: 有朋友他说，精灵吃的该不会是周真真的拌粉加红豆汤吧？
0: 我吃的是万方源的，
1: 没什么区别，
0: 差不多，
1: 听起来好环保。
0: 不是，万方源是那个更便宜一些，
1: 就价格上面是不是啊？你看，
0: 什么听起来好环保？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朋友
0: 你的钱吗？
1: 我的钱。 本来没多少啦，
0: 哦，新能源听起来很环保是吧？
1: 好了，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身体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哪些东西你会觉得能力是在退步的，
0: 嗯，
1: 然后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你有没有学到哪些新的能力可以分享一下，学新的东西也算是很多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现在就买不不不这一款，因为这个我们不好做推荐哈，还说其他的都不行，
1: 对，
0: 但有个问题哦，就是你现在买巴布拉这一块它已经是在高位了耶，
1: 高开，
0: 因为它现在就是经过了这近一年的就是内存啊那些东西的涨价了之后，他们已经开始往上走了，其实新能源也是因为这些东西才往上走的。
1: 您不是财经主持人吗？对这个东西应该是了如指掌啊。
0: 零钱通建议还是要少放一点你要知道啊，你的钱放在零钱通里面去那个叫充值，你提取出来叫提现，所以我就说啊，
1: 哦，
0: 它里面其实是一个虚拟的那个货币的概念。
1: 我所有的金额都放在零钱通里面，然后就是每天可以吃个几毛钱利息这样子。
0: 没有想过放在那个比如说某个银行的宝宝类产品里面。
1: 宝宝类产品，
0: 嗯，宝宝类产品就有点像是支付宝，
1: 啊，
0: 你现在也28岁了，可以去造一个，
1: 哦，没有这个方面的想法，也没有这个概念，可能
0: 这它其实就是跟你放在零钱通里面差不多，你可以去对比一
1: 下。我觉得为什么放在里面，是因为我不会花微信里的钱。
0: 哦，
1: 对，我一般都是刷支付宝，刷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比较放心放在这个里面。
0: 有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头发在退步，它离我而去。
1: 这样子啊，很伤心哎。
0: 嗯，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一下人家？
1: 我就是亲身经历者啊，我也没有怎么到他安慰的资格。
0: 我也觉得我的发际线好像比之前稍稍要退后了一点点。
1: 你有没有去拿之前的照片做对比，哦，
0: 我有，我这两天因为我不是在戴牙套嘛，然后他们就说会有牙套脸。我小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么在意说哦有牙套脸会怎么样，但是我最近再翻到我几年前的照片，我发现我颞部这个地方就是我的颧骨变凸了，我的颞部变凹了，之前我这一块是圆的。
1: 你要赶紧联系奈斯医美啊，
0: 要往这打一点东西进去
1: 你要赶紧去联系一下
0: 就是因为那个颞，我们的跟大家说哈，颞部的这方面这边的肌肉和我们的咬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好多人说打瘦脸针，你就不能纯打瘦脸针，你要打提升，要不然你的咬肌缺乏锻炼了之后，你颞部的肌肉也会就是流失，这样的话它就会变凹陷。
1: 总之你会发现就是跟几年前的照片自己是有一定变化的，样貌上会有变化。
0: 对，我就是最近才发现，
1: 这是老态的表现吗？
0: 闭嘴这是肌肉缺失。
1: 我来验证一下。
0: 你看之前这个，
1: 这是几岁的时候啊？8岁啊？
0: 19年吧，可能是。
1: 说真的，啊，这是几岁的时候？
0: 19年。
1: 19年的时候到现在就是，
0: 这是多少年啊？
1: 7年前。
0: 你看哈，你看这一块这个地方是凸起来的，是不是？再看我今
1: 天，这是正常的，对啊。
0: 再看我今天，
1: 哎，好明显哎，
0: 是吗？
1: 真的好明显哎。
0: 然后我朋友说，
1: 但是不得不说，你脸好像瘦了一点。
0: 因为之前是圆的嘛，
1: 对，以前是圆的，
0: 然后
1: 现在是瓜子儿，
0: 那也倒没有，这可能是角度的问题
1: 啊。这样子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你这个不客观，你要同一个表情，然后同一个
1: 角度，对，
0: 我说我做不出来那种就是同一个角度，他你可能是同一个角度，但是反正就我就没有想到，但是你看发际线是不是也变高了一点？
1: 哎，是吼。所以这是老态的表现啊，
0: 这就是年龄变大。但是我跟你说，欧美人就很喜欢这种就是骨头特别的突出的感觉，
1: 哦，
0: 然后那个亚洲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脸稍微饱满
1: 一点对不对，
0: 嗯，
1: 哎呀蛮明显的嘞，也就是8-9年时间吼，
0: 8-9年时间真的
1: 对啊
0: 太多。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你要咬咬胶，不咬咬胶就会这样，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咬胶是那个，但是咬胶很烦，
1: 嗯，
0: 动不动就要咬。
1: 大家可以去拿之前的照片先看一下自己，你就放远一点，比如说5到6年前你自己的状态，自己的照片，
0: 嗯，
1: 然后再看现在自己的状态，你会发现脸部上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你的这个状态跟精神
0: 变化。不是有人他就是每天就是在镜子面前然后拍一张自己的那个正面照嘛，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拼起来发现一年之中自己的面部都会有一些变化。
1: 对啊，这个就是可能也是吧，身体机能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0: 哦，
1: 嗯。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如果哦这个就不说了，
1: 嗯，
0: 跟零钱头有关，反正大家记得我刚刚说的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存钱的时候或者是把钱放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你要看一下它的那个 属性是什么。
1: 没错，反正理财这方面的话，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管一下自己的财产。
0: 然后有一些这个朋友他说的那个就要注意一下啊。
1: 对啊，
0: 我们虽然你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够推荐某某东西。
1: 对，是，反正大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财观念，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会锻炼出来的一些相关的技能。很多人他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理财。
0: 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觉得说，现在不要太把别人的话或者是一些就是跟你说，哦，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的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心态上的变化，
0: 就是要听一半信一半。嗯，有的时候你分辨一下，
1: 说的人不人鬼不鬼的，
0: 分辨就是你要分辨这个人，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人家跟我说。就是这个人看起来真实一点，我就会相信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嗯，后面我有一次，
1: 这个朋友应该是做卖保险生意的吧？
0: 啊，不，卖保险，
1: 应该做销售产业的
0: 吧。后面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年龄偏长的人，然后他又是在那种世界五百强企业里面做事人。嗯，他说我跟他说哦，那天那个人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提醒我，他说 Dina 又的英文。因为可能世界五百强的人喜欢叫人家英文名，
1: 不会叫你精灵是不
0: 是？因为 Dina， well， I tell you， 什
1: 我 tell you 啊、哦，
0: 对
1: ，he 的话 ，no no no 啊，
0: 他就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不要就是完全相信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1: 对吧？
0: 他就说要我自己有一些判断。
1: 你看人家的眼光或者眼睛就会比你看得更长远一些。
0: 对，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我看你觉得那个人说的好像就是。就是真的呀，他也没必要要骗我啊，这个事情他为
1: 什
0: 么要骗我呢？不告诉你
1: 就不说就很难受啊，
0: 我待会儿拿下麦给你说、
1: okay.
0: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他在这个事情上是没有理由要骗我的，他骗我
1: 他
0: 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对吧，但其实不是，就是要注意分辨人家的话可能半真半假。
1: 所以你那个世界五百强的朋友他在里面工作是有道理的，
0: 是有道理。
1: 对啊，他告诉你就是不能信所有人的话呀。嗯，这个朋友他就说了，为什么我爸爸五十多岁了，还
0: 非常
1: 相信别人的话，
0: 没吃过亏。
1: 我跟你讲啊，
0: 是不是？
1: 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是特别容易吃这方面的亏的。嗯，对啊，我妈四十多岁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吃了亏，
0: 相信谁？
1: 买玉啊。
0: 哦，那个是四十多岁的时候买的、
1: 啊，四十多岁的时候买的玉啊，对啊。
0: 大家要注意哦，三四十岁啦，不要那个轻易买别人的东西。
1: 对，有的时候你特别容易相信这个人，尤其是他在卖什么东西、推广什么东西的时候，说买点。
0: 你要小心一点，我们待会儿要说口播的。
1: 我们是可以信得过的，各位朋友们。反正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
0: 就不要买那种你很不确定的东西，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买一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1: 吃
0: 的什么
1: 的东西，对，吃的或者是玩的一些东西是可以的哈。
0: 那种很大的金额的就要那个三思。
1: 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随着年龄增长，然后呢逐渐在衰退的一些能力，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最近新学会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现在很多人不是都会用 AI 吗？对不对？
0: 对，
1: 学 AI 用豆包，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年龄层次，他们也会用豆包。用 AI 制作照片
0: 啊，
1: 制作视频啊，对不对？这个也是他们在这个年龄段新学的一些能力吧。
0: 就是我妈现在什么事情她都会问一下豆包，然后她还知道把问过的答案用豆包分享给我。
1: 你妈妈已经算很潮流的，还会用小红书啊。
0: 可是主要的问题是我爸上次也听信豆包说这个股票能不能抛，然后豆包说抛吧，然后就让害他损失了钱，他就很生气的去质问豆包，结果豆包就说。我下次一定用最不绕弯，
1: 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肯定信不得，我会觉得。
0: 我说你不要相信他，我都在节目里跟人家说，千万不要相信 AI 荐股。
1: 对啊。
0: 然后他就说，可是他看到豆包道歉态度那么好，他就原谅了豆包。
1: 蛮容易信别人的。
0: 他就很容易原谅别人。
1: 五十多岁也是正是被别人相信的年纪啊。
0: 对。
1: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最明显的应该是自己的记性在慢慢变差。有的时候比如说出门之前反复会提醒自己一定要带的东西，可是就是会忘，
0: 是
1: 越记得要带什么东西越会忘记带这个东西。记性这方面你好像到我们这个年龄也还好一点、
0: 哦、
1: 没有那么容易忘事儿。
0: 不一定啊，我有的时候开头也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情
1: 就忘记了，
0: 待会儿就忘了。
1: 对啊，
0: 刚开只要你打断我就会忘记，
1: 三秒钟的记忆，可能想起来的事儿。
0: 糟了，昨天你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我立马就忘记了，前天、
1: 什么事啊？
0: 你说你在节目里说你买了西里的奶茶
1: 啊，
0: 然后你
1: 昨天
0: 啊，
1: 那是昨天
0: 买的，
1: 昨天喝的奶茶，前天是周天呢。
0: 哦
1: 周天我在干嘛、
0: 哦、
1: 周天我在考场啊。
0: 哦，
1: 对啊。
0: 然后你在节目里说你买了西里的奶茶，后面拉下麦之后千玺说我现在要去把奶茶喝掉、
1: 哦、
0: 然后我就说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奶茶
1: 啊？对
0: 啊，他说我刚刚才在节目里说买了西里的奶茶。
1: 我害怕，我三十岁，我是这个记性我就有点害怕了，我跟你讲。
0: 可能我之前的记性也没有很好，
1: 就是一直来讲可能这方面都是不是特别好、嗯、
0: 对
1: 不 对, 对。我前两天还去测了一下身高，我发现一个非常害怕的事情，我在缩水、啊、
0: 哦，对，是
1: 我
0: 身边的人，
1: 水，
0: 嗯，身边老人家都有点，
1: 我到我这个年龄就开始缩了，就很可怕呀。我觉得我、就是、
0: 你现在变成1.8米。
1: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去测身高，
0: 嗯，
1: 然后呢，我前两天那个我们家那个楼下那个大药房的时候，我测了一下身高，缩了，
0: 应该不太准吧？
1: 应该算蛮准的，
0: 嗯、
1: 他们家那个大药房那个秤还有那个身高测量的，
0: 嗯、
1: 缩了1厘米。

0: 对吧？还有就是熬夜这方面，很多朋友可能年轻的时候你觉得熬夜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现在一熬夜你可能真的要花蛮长时间来进行修复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肠胃的这个事情，包括那个之前跟别人出去小酌了一杯，
0: 嗯，
1: 而且那种小酌
0: 这个方面的，
1: 我就是从那次开始就完全知道自己
0: 身体
1: 消化代谢不了酒精。
0: 对，
1: 之前是跟那个好龟龟，然后好龟龟因为谈了恋爱，我们就说那我们出去就是
0: 小酌一杯，
1: 认识一下，聚
0: 一
1: 聚，对，看那个男生怎么样。是先吃饭，吃完了饭之后说时间还早，那我们就是正好是周五吧，好像是周五的晚上。
0: 哦，
1: 就想说大家聚一聚，
0: 嗯，
1: 然后真的就是我只喝了一杯，我就喝了一杯鸡尾酒，
0: 然后就胃不舒服，
1: 而且是很不是胃不舒服，我躺了一天在家。第二天正好是周六，
0: 醒过来是吧？
1: 没有，就醒过来了，半醒，
0: 喝了一杯，
1: 半梦半醒，我只喝了一杯，
0: 酒量就比较差，
1: 而且因为你知道那里面还放了冰，也就是说它可能还会被稀释，我真正儿八经可能只喝了半杯，
0: 就是你
1: 鸡尾酒又少。
0: 哦，你可能喝的那个鸡尾酒不会是什么特调，
1: 不是，
0: 算是度数比较大的吧？
1: 不是，度数也不是很高。
0: 嗯，
1: 我当天晚上就有一点，但是我不知道那是醉了，因为我以前喝酒是不太会醉的。然后你知道我
0: 这样子反差这么大啊？
1: 嗯，我
0: 以前是喝什么都不会
1: 醉，我
0: 醉
1: 到，但是也没有这，我醉到什么地步？就是我去上个厕所，然后回来，
0: 睡到
1: 厕所门口啊，他们从外就是里面的位置说哦，外面起风了，然后透气，坐到外面，我路过我没看出来是他们。
0: 那就很，
1: 他说在这里啊。
0: 我就喝了一杯，你当时是，
1: 嗯，对，
0: 当时喝了一杯，
1: 然后第二天一天都躺在床上。
0: 我觉得你这个状态确实不太适合喝酒。
1: 对，所以后来我就其实目前现在就是滴酒不沾，
0: 嗯，
1: 除了爷爷不泡茶。
0: 可以喝点茶是不是？
1: 没有，爷爷不泡茶里面有个荔枝冰酿，那个酒精浓度倒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吃那个醉蟹也不会对我造成影响。但是我就不能喝酒。
0: 这个朋友他认为我现在年纪大，坐地铁、坐高铁、坐过山车都很晕。
1: 嗯，
0: 高考刚结束那会儿去融创玩，可以反复坐那个云霄飞车三次，一点事儿都没有。去年再坐就晕得想吐。你现在坐地铁都
1: 会
0: 晕啊？
1: 哎，我现在也会晕车。
0: 晕车。
1: 以前也是不太会晕的，
0: 嗯，
1: 现在就是我自己开车都有点晕，如果骑着一直骑停。
0: 等一下，主驾要去度一下这个感觉是吧？
1: 哎呀，
0: 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去玩什么类似于游乐园里面的一些项目的时候，都会觉得无所谓。
1: 但是你现在去坐那个过山车，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就这位朋友，我也很害怕。
0: 就是
1: 你这个年纪就害怕了，
0: 惜命啊！
1: 哦，
0: 对啊，
1: 我以前我还坐过跳楼机。
0: baby 我们的感情。
1: 我以前坐过
0: 跳楼机，
1: 跳楼机
0: 啊，这样子
1: 啊，而且
0: 我
1: 觉得跳楼机一点也不吓人。
0: 我目前玩过最刺激的是那个什么过山车，
1: 哪里的过山车？
0: 就是哎，那个是什么？上海迪士尼乐园里面那个。
1: 迪士尼的那能叫过山车？
0: 是啊，那个叫什么？创极速光轮，很可怕。
1: 那还叫过山车？
0: 它会翻一圈。就是人会在上面，
1: 好说的，
0: 我觉得好吓人。那是我目前来讲挑战，
1: 是个小卡拉米。
0: 目前来挑战过最，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个游乐项目。
1: 我从小就喜欢坐那个海盗船，
0: 嗯，
1: 然后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妈妈都很怕。后面我爸是很想坐，但是他又不敢坐，
0: 嗯，
1: 他为了我壮着胆子陪我上去玩，因为小朋友要大人带着嘛。
0: 对啊，
1: 我在想说为什么大人都怕这个，现在变成大人了就知道为什么怕了，
0: 因为自己也不敢再去坐。
1: 小时候真的不知道命珍贵。
0: 可能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会觉得自己的胆子也在慢慢变小吧，
1: 嗯，
0: 我觉得。
1: 有朋友说因为你的好龟龟谈恋爱了，他就没时间跟你玩了，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
0: 不是他的酒啊，跟他也没有关系啊。
1: 嗯，那也不至于醉到第二天就起不来吧。
0: 那也不至于，
1: 反正后面我就知道我的身体现在是代谢不了酒精了。
0: 对，
1: 就不喝了。
0: 好像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发现自己的代谢能力也在慢慢的变差。
1: 那不然这十斤是怎么胖出来的呢？
0: 对啊，所以有的朋友他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自己可能更加苗条一点，好像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发现你再怎么也瘦不回来。
1: 你这句话说的真讨厌。
0: 也不一定了，
1: 再怎么也瘦不回来。
0: 我觉得我现在还能就是靠控制饮食和靠其他方面能够做到保持一下体重，
1: 哦，
0: 但如果我再过几年我觉得我可能就完全控制不下去了。
1: 包括你的头发你都无法拯救，
0: 控制不了，完全控制不了，也拯救不了。
1: 但到了十年之后，希望大家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就把千玺的样子拍照发到群里。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哪方面的能力真的在慢慢的退步？然后呢，有没有哪些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慢慢学习到的一些东西可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在人民公园陪我儿子。

0: 玩海盗船，那种好小的海盗船，结果我开始以为我自己可以接受，
1: 结果受不了
0: 后面
1: 啊！
0: 受不了，还没叫停，还没停我就叫了，我就把那个叫，他把那个项目叫停
1: 不行，
0: 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
0: 他
1: 行，我
0: 说，
1: 不行。
0: 他说他儿子意犹未尽。
1: 小朋友小时候是这样子的。
0: 这个真的有点那个，哎，是人民公园还是哪里的那个游乐设施关门了哈？是不是？大家知道吗？
1: 人民公园那个我好像也玩过哎，
0: 我也是之前在什么公园玩的，
1: 那个就是小朋友可以体验的呀。
0: 嗯，然后呢，就是之前我有朋友他说他去玩海盗船，
1: 嗯，
0: 结果后面之前大家玩这种游乐设施的时候千万不能吃得太饱，
1: 对，
0: 他吐了，
1: 尤其是你不能前后挨着坐那种类型
0: 他吐在别人身
1: 的，对
0: 上，
1: 啊，就是这样子的，就最可怕的
0: 然
1: 事
0: 后他
1: 情。
0: 身边的人他朋友都觉得好丢脸。
1: 爷，就这样子是，反正有的时候你
0: 所以
1: 玩
0: 说
1: 这种
0: 真
1: 东
0: 的
1: 西的
0: 是
1: 时
0: 会
1: 候，
0: 晕的，
1: 对。胆子也会慢慢的变小吧，我
0: 嗯，
1: 觉得以前我是那种，我觉得我胆子算是蛮大的。
0: 哦，那你敢玩什么鬼
1: 哎，
0: 屋？
1: 对，
0: 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探秘，那叫什么？
1: 密室
0: 密
1: 逃
0: 室逃
1: 脱，
0: 脱？
1: 还有那种比较微恐怖类型的剧本杀，那种是我
0: 剧
1: 在。
0: 本杀不可怕。
1: No，我跟你讲，我
0: 你
1: 是在
0: 多大年纪觉得怕害怕 呀？
1: 我在是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有一次跟
0: 那
1: 我，
0: 个时候就害怕了。
1: 对。我那时候是跟我室友他们去玩了一个那种，就是有微恐型的剧本杀，
0: 都是男生吗？
1: 都是男生对。然后呢，玩完那个剧本杀之后，我好像2到3天都没有缓过来那个劲儿。
0: 不敢晚上一个人不敢一个人睡觉
1: 不
0: 喽。
1: 是，就是他那个场合，他描写的就是大学里面校园的一个
0: 哦
1: 故事，
0: 吼，
1: 对。然后呢，就代入感非常非常强。
0: 在师大的 A 栋，
1: 我是 B 栋
0: 流
1: 哎。
0: 传啊，你是 B 栋，流传着这样的一个
1: 对，
0: 传
1: 然
0: 说。
1: 后呢，我就真的被吓坏了。那段时
0: 突
1: 间，
0: 然，
1: 不要吓我，跟你，
0: 有被吓到吧？
1: 就是那个场合，那个 NPC 啊，
0: 嗯，
1: 我到后面我都不敢再去见他。就是我后面去玩剧本杀，我都不敢再去他那里玩。
0: 那你有没有玩过？就是我们玩过有一场是这样的，要
1: 嗯，
0: 去拿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单线任务，
0: 线索？对对对，
1: 对，
0: 要去拿线索。他要到房间里面，就是另外一个房间去拿线索。
1: 嗯。
0: 然后那个房间呢，它是一个走廊，走廊它有做了一个隔断出来，黑不溜
1: 就
0: 秋
1: 自
0: 的。
1: 己要去完成，对不对？
0: 这个房间里面给你拿线索人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
1: 他就故意要吓
0: 人，
1: 你啊！
0: 对，他就
1: 嗯，
0: 是这样的。你没玩过这种
1: 我
0: 吗？
1: 玩过《密室逃脱》啊，就那种类
0: 哦，
1: 型的，也是啊。玩完之后2、3天不能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儿。
0: 有朋友说吃辣的能力降低了，现在吃的太辣，吃完之后就会有痰啊，是这样的，
1: 吃辣能力在慢慢的减退，是不是？
0: 还会这样的。嗯，然后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就而且是好小的时候，好像是在步行街还是在中山路，我有点忘记了。新开了一家鬼屋，
1: 嗯，
0: 非常的吓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南昌一个
1: 打卡点啊，
0: 不是打卡点，就是从来都没有过是真人的。因为你以前去
1: 哦，
0: 公园里面玩，那不都是假的嘛？突然
1: 对，
0: 跳出来吓你一下，你觉得特别的小儿科。后面我们就觉得说，那个鬼屋应该就是也是有
1: 跟这种
0: 道
1: 规模差不
0: 具
1: 多。
0: 对出来的，然后新开的就去一下，可能要20块钱一个人。然后我们一群人就讨价还价，讨到15的还是十块
1: 二
0: 钱一个
1: 十块
0: 人。
1: 还要讨价呀？
0: 小朋友的零花钱很少啊，你以为是现在的小朋友啊？
1: 哦，二十块
0: 以
1: 钱，
0: 前20块钱很多啦。
1: 嗯，
0: 以前吃饭5块钱就可以吃一餐，哎，
1: 对啊，
0: 后面进去了之后才知道吓人呢。
1: 你那个
0: 一
1: 体验
0: 进去
1: 感
0: 他
1: 就
0: 就，
1: 觉得比较吓人，是不是？
0: 他首先是有音效，然后
1: 嗯，
0: 还是这样的，先让你在灯光的那个昏暗的灯光里面待个10分钟。他说让你就是熟悉了这么微弱的灯光，你再进
1: 嗯。
0: 去。进去之后突然哇，好敬业那些 NPC，现在才知道叫 NPC 哈。
1: 当时还没有这个词。
0: 对，他就突然人一下把门关起来了，然后就会有人开始碰你。然后我
1: 嗯，
0: 们旁边的同学就说。不知道那个是
1: 啊，那
0: NPC，
1: 很吓人
0: 说不要碰我，
1: 啊。他以为是你们自己玩
0: 然后说我没有碰你，就和那个恐怖故事里面一样。
1: 对啊，
0: 他说好像还有人在碰
1: 那是
0: 我，
1: 几岁的时候啊？
0: 初中。
1: 初中的时候。
0: 然后我们就往前走，有一
1: 嗯，
0: 个带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他就牵着我们往前走，要不然我们在里面可
1: 不
0: 能还
1: 敢
0: 会
1: 动，
0: 迷路。
1: 对。
0: 然后突然就是在旁边会有真的人跳出来，
1: 就吓唬你们
0: 嗯，好吓人。他们扮相也很吓人，然后还有人飞过来，竟然还掉了威亚，这十
1: 哇，
0: 块
1: 好
0: 钱
1: 敬
0: 真
1: 业，
0: 是值了，
1: 15块很值哎。
0: 真是值了。
1: 现在他们还在干吗？应该不干了吧？
0: 照这种价格应该会倒闭，
1: 是啊。
0: 好吓人，不是一般的吓人。结果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有男朋友带女生去玩的，然后那个女生就是一副就是她都被吓
1: 就被
0: 哭了，
1: 吓坏了，感觉
0: 嗯，男生
1: 是不
0: 一
1: 是？
0: 副吃了屎的表情，因为
1: 一
0: 知
1: 点都
0: 道
1: 管
0: 回
1: 不
0: 家
1: 了，
0: 要完蛋了。
1: 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吧，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敢去尝试，然后现在这个年龄段你再去尝试的话就不可能了。
0: 有朋友说小时候敢抓 天牛知了独角仙。嗯

0: 现在看到虫子都害怕。不对啊，
1: 对，
0: 你是不是养了虫子的那个人？哎，谁养了蚂蚁啊？
1: 不是这个朋友
0: 啊，不是这个朋友，
1: 这是龙哥啦，
0: 这小龙。那、
1: 哦、
0: 谁养的蚂蚁啊？养蚂
1: 蚁
0: 的是谁？
1: 朋友忘记了是哪个、嗯？对，
0: 你快来认领一下。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听完这些，我觉得自己真的年纪一大把了。
0: 真的吗？
1: 就是这些你都觉得自己能对上，
0: 征兆，他说听完这些征兆
1: 自己都能对上。
0: 我其实刚还想到了一个，不过年纪大了我忘记我想到的是什么了。
1: 还有朋友他说，恐怖的是你以为是真人 NPC，
0: 结果老板说里面
1: 没
0: 有真人
1: NPC， 那就更吓人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以前觉得就是自己通宵出去玩都没问题，然后现在根本身体扛不住，有的时候出差需要比如说这个长途跋涉一点，在这个车上周转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现在坐车坐久了腰就会疼。哎，这个真的是，
0: 嗯，
1: 有的时候比如说开车的朋友开的时间比较长，你的身体也会受不了的，就开个几个小时发现自己的腰也比较酸痛啊，自己可能开车也
0: 开
1: 不了那
0: 么久啊，你坐办公室都有
1: 坐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哎，我们的那个呢？
1: 哪个啊？
0: 谁放在这里一个护腰的这个
1: 在那里啊？
0: 哦哦，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一定要考虑一下，照顾一下自己的腰板，
0: 嗯、
1: 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所以说，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护腰的产品在那里啊、
0: 嗯。
1: 我们那个后面的那张椅子上就有贴一个那个。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以前是沾枕头就能睡的，现在感觉睡前完全是不能够马上做到入睡。
0: 嗯，
1: 因为要考虑的事儿很多，尤其是要考虑小朋友的这个学业问题、
0: 哦。
1: 因为今年是自己小朋友小升初，所以说哎呦考虑的比较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睡眠质量就比较差。
0: 有其他的睡眠质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失眠的朋友吗？
1: 我好像一向，睡眠质量都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可能每天就睡个七个小时左右吧。
0: 那你十来岁的时候睡眠质量还行吧？
1: 我觉得我在大学之前我的睡眠质量都可
0: 以。你大学就不行了？
1: 大学的时候我就不行。
0: 难怪说每一个人的那个经历都不一样呢，因为有的人他在四十岁才开始成功嘛。
1: 嗯，
0: 千玺在二十岁就开始衰退了。
1: 我从二十
0: 岁就开始衰老，
1: 我的身体机能就开始慢慢的衰老。
0: 对，
1: 好像睡眠
0: 衰老的有点太早了。
1: 睡眠这方面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困扰了。
0: 会，我是最近才体会到了千玺的困扰。
1: 嗯，
0: 嗯，我以前都是差不多十分钟以内就可以睡着，
1: 沾枕头就能睡着、
0: 嗯、而且可能是因为现在天气热了，我的猫不跟我睡觉，所以我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嗯，然后今天他又跑过来，因为这两天不是凉快一点嘛，
1: 对、啊、
0: 他又跑过来，今天午休的时候我就很快又睡着。他真的就是在你旁边会有一种可能是呼噜还是什么，有一种让你催眠的那种感觉。
1: 我好像从来没有养成过睡午觉的习惯。
0: 你如果这个失眠的人你还睡午觉的话，你晚上就更睡不着了，
1: 更睡不着觉、嗯、然后有朋友他说吃辣，哦，刚才有说过这个对不对、
0: 嗯、对，
1: 关于吃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哎，我刷一下哈，刷掉了吗？
0: 不，因为是有一个人发了白酒的关键词、
1: 哦、对，我以为他要讨论这个喝白酒的事情。
0: 喝酒就是我们刚刚有说过、
1: 嗯、
0: 其实会降低的。
1: 对，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到了一定年龄，自己的身体也可能慢慢的会代谢不了相关的东西，然后吃这方面喝这方面自己的这个能力也会下降。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我的体能肉眼可见的在变差。之前我们那个在办公室在九楼嘛，有一次那个打卡快迟到了，我能够从一楼爬到九楼上去打卡，然后呢都还可以。但是我最近发现就是如果让我再爬个九楼爬个三楼我都有点费劲儿，要喘半天。
0: 哎，这个时候您要盖中盖
1: 而且来打广告了是不是啊？爬三楼，我们现在爬二楼都有点费劲儿，有的时候
0: 我是觉得我们台里这个楼是不是有点难爬呀？
1: 你是觉得跟楼有关系？
0: 不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1: 不是跟我有关系、
0: 哦、
1: 是吧？
0: 对了，我跟大家说哈，有一段时间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夏天了，我的体力不行了、
1: 嗯、
0: 就是我骑最近骑自行车我觉得比走路还累。我想说这是怎么回事，后面我才发现原来是我车胎没有气了。
1: 哦，你就这样蹬了这么长时间？
0: 我蹬了有一周，我觉得说哇怎么这么累，是因为夏天的原因吗？对，然后我说，然后我捏了一下，又捏了一下人家的自行车，我说、
1: 嗯、
0: 啊，我的车胎好像是稍微有点软，我就骑到那个九医院去。
1: 捏人家自行车一下，
0: 我捏了那个人家旁边的山地车。
1: 你的车胎给我捏一下，
0: 不用告诉别人呢、啊
1: 哦，
0: 跟自行车打个招呼，来山地车捏一下，
1: 捏一下
0: 就是顺手就捏了一下旁边，我就说啊、哦，我的车胎有点软、
1: 嗯，
0: 我就骑过去在那个九医院那边去让那个阿姨帮我打气，阿姨一捏。他说哇一点气都没有。
1: 那、哎、可以，这明
0: 显是一点气都没有、
1: OK 啊、
0: 嗯，对啊。后来再骑过去的时候觉得说啊，从来没有觉得骑自行车这么轻松，与我的体力无关。
1: 大家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到这个年龄会新增加的一些兴趣爱好啊？
0: 你新增加了什么？你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喝咖啡做咖啡算是吗？
0: 算。哎，
1: 对啊，我到了

0: 那个年龄就开始摆弄这些东西啊？
1: 不是有说到一定的年龄就喜欢开始喜欢喝茶吗？
0: 对，是我的下一个研究目标可能就是喝茶。而且我现在发现好像逛公园
1: 研究目标
0: 而且我现在好像每周末周天我觉得逛公园是件真的很放松的事情。
1: 公园里面有什么？老鼠
0: 不是这个，那是逛三元、哦、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想待在家的时间会比较长，我就想去走一走。对啊，
1: 你现在不愿意宅家？
0: 我不愿意宅家了，
1: 即便有你的小猫都不行吗？
0: 我有的时候下午会把它放在家里然后自己出去走一走。
1: 你好过分、
0: 哦、为什么？
1: 你就是就跟人家男生有的时候不想回家面对
0: 不想回家面对我的小猫、
1: 啊、对啊，
0: 不是、啊、
1: 这样啊，
0: 我就想我出去走一走、哎、
1: 你想撇开人家自己走、啊、
0: 哎，我就想难得放松一下我就自己走一走，是不是？
1: 好可恶、
0: 啊、没有那样子、啊、我就觉得好像
1: 那你有那个前后拍手吗？
0: 这样走路啊、
1: 哦、对哎，你拍得了，你拍得到后面吗？
0: 拍得到啊，这样子拍啊。
1: 你站起来看一下，
0: 就这样拍啊、
1: 哦、
0: 这样拍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对，保持啊
0: 那就很，但是有的走路的姿势就会暴露你的年龄、啊、
1: 背着手，
0: 我有的时候就会这样走、哦、
1: 那好像是说人家年长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暴露自己的年龄呢？
0: 一些特征
1: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会顺便拿花洒去冲一下旁边的那个瓷砖
0: 蹲起的时候发出一阵声音，是不是？
1: 蹲起的时候应该本身就会有一点咔啦的声音吧，
0: 自己口就是。
1: 我高中的时候就会有啊。
0: 你还说我二十岁老太呀？
1: 我现在就试一试。
0: 你蹲起的时候你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就是这样子。
1: 你听到没？
0: 我听到。那你蹲起来不是这个声音了，是这个。
1: 没有啊，我只是有
0: 就比如说我现在蹲下去，
1: 你说哎呀下蹲都会累。
0: 会啊，就是好累的感觉。
1: 那你不能健身咯？
0: 对啊，我感觉
1: 你健身那你就是在健身房发出怪声的那个，你知道我看是1818还是什么、
0: 嗯、
1: 人家说那个有一个人就是被其他会员投诉到不能去健身房，因为他健身房他在健身的时候会发出特别声音，就是他的哇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有点影响到别人了，
0: 还是靠声量来决定他的训练、啊、
1: 对，然后他就觉得很无语、
0: 嗯、
1: 他说我在这健我的声，我又没有打扰到你，你为什么投诉我？
0: 对啊，
1: 但是那个人说你的声音就是打扰
0: 到
1: 我了，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哪些能力正在逐渐的衰退，然后有没有哪些能力、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认知啊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所提升的、
1: 嗯、
0: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哪些在这个年龄阶段哈、啊、新增的一些爱好。这段时间我在每天下班的时候我都能看到，就是在顺外路那一边有好多那种骑行者，而且他们目测的年龄可能就是30-40岁左右。
1: 你还能够目测到别人是30-40岁，搞不好人家是20来岁，
0: 感觉这样应该像是对、
1: 嗯、
0: 然后他们骑行的距离还应该还蛮远的、
1: 嗯、
0: 我有一天就是在那个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每天要骑他多少公里，他说每天晚上夜骑差不多要骑30公里左右。哎，
1: 30公里？
0: 对啊，人家装备也比较齐全。
1: 哦，你有想尝试是吗？
0: 我有想尝试。
1: 首先你就买不起那个山地车，
0: 我的这个零钱通里的钱、啊、支撑不了我买得起山地车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很多人会去找一些这样的兴趣吧、
1: 嗯、
0: 尤其是锻炼自己身体方面的一些东西。
1: 你有没有就是年龄变大了之后你不喜欢跟别人争吵了？
0: 还好。对，
1: 还好，就是
0: 这
1: 样，要跟我吵起来也是可以的。
0: 该争的时候争，不该争的时候就算了。
1: 不争馒头争口气。
0: 你是不是又耍赖？你赖皮是吧？就是这样的方式的会多一点、啊、然后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睡眠质量下降，我早上有一点声音就会被吵醒、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呢可以睡到自然醒。
1: 年轻的时候可以睡到自然醒，
0: 但
1: 现
0: 在的话
1: 现在
0: 有一点声音就会被吵醒，
1: 再睡回笼觉就比较难、
0: 嗯、
1: 我今天本来想要睡个回笼觉，当我刚刚差一点眯着的时候突然有个电话打给我，
0: 很容易被惊醒。
1: 好生气，我很想把它拉黑。
0: 对啊、
1: 嗯、
0: 那你有起床气也这样看，
1: 在你好不容易睡着的时候人家给你打电话你当然会生气啊、
0: 嗯、
1: 又不是说这是必要一定要吵醒的，是一个广告。哎，
0: 我以前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睡醒之后然后再倒头睡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嗯、现在就不行。
0: 现在不行，我如果早上的时候被我们家猫吵醒之后
1: 你睡不着了，
0: 我就真的是睡不着觉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它早上7-8点钟会把我吵醒，可能那个时候就睡了个6-7个小时左右。
1: 哦，那你这样我突然想到罗永浩那天就是他是在跟蔡康永做那个就是他们俩访谈的时候嘛、
0: 嗯、
1: 采访的时候说的，他说他之前一直以为什么就是他自己是一个不自律的人，或者是他嘲笑别人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0: 嗯、
1: 因为他不是一个胖子嘛。
0: 对、啊、
1: 然后这不是我说，他自己说的、
0: 嗯、
1: 他说他后面就去真的去打了那个斯美格鲁肽
0: 啊，
1: 对，因为其实好多人打，但是这个还是跟大家说要遵医嘱哈。
0: 目测好像没什么效果
1: 他应该是稍微瘦了一点。他是这样说的，他以前就是吃3碗才能够饱，然后他现在并不是觉得食欲变差了，而是他还是依然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美味，可是他吃一碗他就满足了。
0: 饱腹感会变得更
1: 对
0: 需求低一
1: 对，
0: 点。
1: 他后面他就觉得说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1: 他就觉得说有的人他以前可能吃3碗才能够饱，而有的人瘦子嘛吃一碗就饱了，然后你会觉得说瘦子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胖子是不自律的人。
0: 那也不是这样说。
1: 对，他就是，而且以前他觉得他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别人做不到，他就认为别人不自律。然后还有个表哥，他表哥是从来都是，比如说早上7点钟就醒，然后他是一个爱睡懒觉
0: 比
1: 的
0: 较
1: 人。
0: 规律。
1: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啊，我的表哥如此的自律，而我是一个如此不自律的人。
0: 长得
1: 结
0: 不
1: 果他
0: 一样。
1: 表哥，
0: 哦。
1: 表哥过几天就跟他说，他说哎，我实话告诉你吧，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睡懒觉的人，我早上醒了之后，多待在床上的1秒钟，我都
0: 还
1: 觉
0: 是
1: 得
0: 不
1: 很
0: 行，
1: 煎熬，
0: 对。
1: 所以这也跟自律没有关系。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哦，我虽然年龄这么大了，已经快50岁了，可是我依然能够在50岁的时候获得很多人生的就是新的感官、新的道理。以前认为是人家不自律，或者是哎讽刺人家这都做不到，后面才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比较狭隘。
0: 但50岁有了这个眼睛，是不
1: 对，他
0: 是？
1: 觉得50岁了，人家说人老了之后呢，就不会觉得什么事情很新鲜了。他就觉得说不，就是有那种啊，我多少岁我都会觉得。
0: 蛮
1: 这个
0: 新鲜
1: 身
0: 的
1: 边
0: 这
1: 有
0: 个
1: 一
0: 东
1: 种
0: 西，
1: 新发现的
0: 有
1: 感
0: 好
1: 觉，
0: 奇心嘛，是不是？而且每个人确实体质会不一样，不是说这个人一定要偏胖，或者这个人一定要偏瘦。
1: 对啊，
0: 每个人，比如说你要控制体重的方向也会不一样，对不对？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请问大家在你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在哪些方面的能力在有所衰退？然后呢，有没有发现哪些自己在哪些方面的能力是有所进步的？
1: 是
0: 可以
1: 的。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来到17点54分，我们接下来有个广告。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夏天温度越来越高，空调房成了避暑胜地，但也要警惕空调病。空调滤网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使用前务必要彻底的清洗消毒。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家里的空调温度不要过低，一般调到26度左右，防止冷空气刺激来诱发哮喘。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有的很多朋友们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发现自己的抵抗力也在慢慢的下降。好像以前你觉得自己不怎么会生病，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抵抗力在下降之后，可能这种一到夏天换季的时候啊，特别容易生病感冒这种情况。尤
1: 是
0: 其是小朋友嘛，我觉得小朋友小的时候，可能抵抗力还在慢慢的培养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因为这个一受冷一受热，就慢慢的得到感冒。
1: 哦，但是抵抗力就是小时候也要加强一些，因为像我就是。我以前我妈哇给我左三层右三层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着，所以后面就造成我现在特别的怕冷。
0: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哎，
1: 昨天的那个天气，我不是出门骑车嘛，我都穿了一件外套，
0: 冷飕飕会感觉，
1: 我觉得就是有点冷。然后我后面那个再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人家就穿的是短袖
0: 对
1: 哎，
0: 呀，这个差别会很
1: 然后我
0: 大。
1: 今天穿的也是长袖。
0: 蛮多人会说，比如说比较怕冷，是因为自己的可能确实不是特别的抵抗力，算是比较强。
1: 还是要多锻炼一下。
0: 有的时候确实你要找到一些这样的锻炼方式吧。我们今
1: 对。
0: 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哪些方面的能力你是在慢慢退步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参与一下。
1: 应该有一些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不好使了吧？
0: 老花，
1: 他会不知道，对呀，他要么近视加深，要么就是老花眼出来了。
0: 对，
1: 你有这种，你应该现在没有吧？
0: 我现在是近视，但是还没
1: 哦，
0: 到老花的程度。
1: 那天竟然有人，我不记得是看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没看清，结果人家说你没老花吧？我说30来岁就老花吗？怎么可能？不是。然后他就说："我有的时候也是看东西看不清。"我说："那叫近视，那
0: 但
1: 不
0: 跟
1: 叫
0: 老
1: 老
0: 花还没
1: 花。
0: 到，对，
1: 老花是你要离远了看，
0: 老花是这样
1: 近
0: 看，
1: 视是
0: 你
1: 近
0: 要
1: 视
0: 这
1: 是
0: 样看。
1: 太远你看不清。
0: 对，有朋友他说我27、8岁的时候，身体代谢降下来以后就开始长
1: 哦
0: 肉。
1: 吼，
0: 我以前很瘦的，可能就是长了个20斤左右吧。然后我就开始打呼噜，打呼噜程度
1: 哦。
0: 可能是中上，很影响，很吵。然后现在呢，这2年减肥，我发现减下来以后就不打呼噜了。
1: 哦，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它会挤压你的那个 呼吸道，
0: 能减下来就已经很厉害了。

0: 你问问他是怎么锻炼的呗。
1: 对啊，你是靠什么方式来减下来的？
0: 就是打呼噜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哈，大家，因为有的时候打呼噜你是会影响你呼吸的，就会有那种呼吸暂停，所以好多人现在都会买那种家用的呼吸机啊、带着。可是那个东西不舒服，能带能不带就不带，还是尽量的依靠就自然而然的这个方法。
1: 可能跟体重有关系，可能跟体重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有的人是就没关系的、
1: 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我觉得主动凑热闹的能力直线下滑
0: 啊。
1: 以前比如说朋友喊我聚餐，然后聚会的时候我会特别特别想去，但现在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想参与一些相关的这样的团聚的活动。
0: 不是有的东西是刻在 DNA 里的吗？凑热闹的那种
1: 什么 INFTJ 啊、
0: 就是、男生我又问一下哈，男生是真的会喜欢看挖机吗？
1: 啊，就是你说看什么东西会
0: 啊？对对对，就凑热闹啊。对啊对对啊，你看说哦，这个东西在建筑工地啊，或者是那个什么这东西在挖呀、啊、什么，就
1: 会
0: 走过来看一下。
1: 对，
0: 你会看吗？
1: 我会看的、啊、我还会看那种把木棍削纸那种视频也会看的、啊、对啊。
0: 你走到路上要看看完了之后再去上班吧、
1: 哎、但是有的事儿你会发现真的好像自己不太喜欢，就是比如说扎堆啊、聚在一块玩的一些相关的项目。
0: 我觉得凑热闹这个八卦的心理很多人都有哎，我之前有朋友就是看到了一个帖子，有人在底下回复好多好多评论，就说谁谁谁在路上凑着热闹，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1: 就是你看到那个
0: 因为凑热闹而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事情，然后呢自己比较感兴趣或者自己觉得还可以、你就会去凑热闹去看一看。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的体能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变差、以前我自己还没有结婚之前真的是可以逛一天商场，现在带我家小朋友逛商场、逛半天我都特别特别累。
0: 现在逛商场我也有点不行，
1: 逛不动了是吧？
0: 对，然后我觉得很累了，一看哟才走了6000步，还没到8000步呢，
1: 就是这样子的。你可能真的现在不太爱出去出门，也不太爱比如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
0: 对。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年龄大了真的会代谢变慢，我之前怎么吃都不长胖，我现在吃完一定的东西一定要做运动帮助代谢，要不然一定会长胖，所以我现在每天会坚持锻炼40分钟。对啊，
0: 因为为什么人会胖，就是其实也不是你吃多了啦，一个是代谢变慢了、它那个脂肪就会囤积，所以一定要运动。
1: 到了一定年龄嘛，很多人都说这是幸福肥，
0: 我看到好多那个明星都说，就说其实一定要运动，不运动的话就不行，不运动的话他们也会胖，
1: 而且自己的体能也要需要锻炼嘛。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会每天加强舌头的肌肉、舌顶上颚，就是基本上不说话不吃饭的时候就会保持每周大概4次左右的力量，这样可以减肥。
1: 他可能通过这个方法
0: 是、是这样，
1: 通过这个方法可以
0: 就顶在这个位置、
1: 对，通过这个方法他可以就是避免自己打呼噜的声量，应该是
0: 是这样的是吧？
1: 人家
0: 是，我以为
1: 是
0: 可以减肥。
1: 锻炼舌头怎么能减肥？您告诉我，他肯定是要锻炼一下自己不怎么打呼噜了，可能是这样。
0: 哎，凑热闹下象棋，两个人下，然后数脑壳可以数出15个人。
1: 我发现真的好像到了一定年龄，有的朋友那是不爱凑热闹的，然后到了一定年龄也是爱凑热闹的。
0: 到了一定年龄会喜欢看下象棋。
1: 会啊，我们楼下那个大爷他们每天那个。
0: 你会去看吗？
1: 我会去凑过去看的。我觉得就是
0: 大爷你赖皮，
1: 就是他们会争执你知道吗？我不是看他们下象棋，
0: 你看他们争执，
1: 我看他们吵架，很有意思。这一步圈了，不能走了，不能走了。就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小区，他们会经常在那下象棋。
0: 哦，
1: 争论我感觉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会凑凑热闹什么的。
0: 但你不会一时寄养说来，我来，
1: 我不会下，我就是不会下。
0: 哦，我跟你说
1: 啊，你说，
0: 我小时候还是会下象棋的。
1: 嗯，
0: 我现在就是比较少锻炼了，就不会了，
1: 这个技能丢掉了。
0: 我一直在觉得说就是像刚刚那个罗永浩说的那个事情一样的，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我学会了某个技能，就是我背，比如说背书，但是我就是会忘记。
1: 对，
0: 我也不是说不自律，或者说我也不是就是没有用心，但是我就是很快会忘记。你像我熊老师电话，我是一个都，除了是189开头的吧，
1: 不是192吗？
0: 192，
1: 对啊。
0: 你看我一点都不记得，我就是记不住。
1: 我好像也忘记了。
0: 你也忘记了？
1: 我好像也忘记了。对，
0: 真的好难记住。
1: 对啊，有的时候你可能掌握这个东西，你如果不平常把它拿出来练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真的会有一天会忘记。也没有什么东西，很少身边有人会把某一样技能他会一直一直坚持去练下去。
0: 我现在会的棋应该只有飞行棋、
1: 五子棋。
0: 五子棋会？
1: 对啊，
0: 五子棋有曾经 KO 过我的同事。
1: KO 啊？
0: 然后后面
1: 打几哦？
0: 一
1: 打一 KO 啊，
0: 可能是。

0: 在他那个就
1: 他
0: 是
1: 当年
0: 不在
1: 奇
0: 意
1: 迹
0: 的
1: 不
0: 时
1: 好，我
0: 候，
1: 跟你讲，
0: 不在意的时候将了他一军，
1: 就是这样子啊，对
0: 你
1: 啊。
0: 偷袭了他。
1: 然后之前很多人都会讨论，比如说有的技能他可能真的掌握之后，可能一辈子可能都会去慢慢的去打磨或者
0: 对，
1: 去练这个东西。但有的朋友他可能学完之后，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
0: 我
1: 作
0: 现
1: 用，
0: 在
1: 不
0: 也
1: 用
0: 忘记
1: 学。
0: 怎么打麻将，我就学了一次，
1: 这
0: 然
1: 个东
0: 后就
1: 西，
0: 会忘记。
1: 这个东西该学学，不该学就不学，我觉得啊。
0: 打麻将为什么不能学啊？它不是在那个什么里面找逻辑吗？在繁杂的那个顺序当中找什么？找规
1: 我
0: 则。
1: 之前我看每个地方打麻将不一样，所以我就学会了一套之后，我就不会掌握第二套。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学会了这个地方的当地的麻将，如果他换一个地方打不同规则的，你就不会了。
0: 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体重报告，哎，66.85千克，
1: 现在
0: 比
1: 啊，
0: 前一日下降了0.35千克。你这个是什么那个体重秤啊？
1: 这个准吗？
0: 嗯，对啊，因为我的这个体重秤啊，我后面买了一个华为的，我发现比我家里现在用的这个要重个。如果自己家里是那个，比如说49.5，到华为上面我就会变成50千克。
1: 那哪个是准确的
0: 我
1: 呢？
0: 不知道哪个是准确，他们说你要拿，比如说拿3毫升或者是拿那个多少多大的水去
1: 去
0: 称一
1: 测量
0: 下。
1: 一下。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家没有那么重的东西。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测量一下，
0: 嗯。
1: 稍微的关注一下自己的
0: 而且
1: 这个体重变
0: 我不知
1: 化。
0: 道后面的那个小数点是不是真的正确，因为对人来说其实没什么，但是对猫来说很重要。我有时候会抱着我的猫去称一下，然后我的猫真的吃的很少，我一直在给它减
1: 但
0: 肥，
1: 它体重有
0: 然
1: 变
0: 后
1: 化吗？
0: 没有，还重了。我今天抱着它的时候59，然后我自己称是50，它每天吃那么
1: 九
0: 少，
1: 斤
0: 我就
1: 啊，
0: 不九公斤。
1: 九公斤
0: 我就
1: 啊！
0: 不相信，然后我一直抱它，站上站下，一直要站到它是那个58.8几，
1: 你就不相信那个数字？
0: 我不相信，
1: 你觉得自己的下方不可能有这么
0: 它
1: 胖？
0: 每天吃那么少，怎么可能还
1: 因为它不
0: 会
1: 运动
0: 小数
1: 啊，
0: 点长0.5
1: 不会运
0: 千
1: 动
0: 克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它吃真的很
1: 它只
0: 少，
1: 会吃
0: 我不
1: 不
0: 相
1: 会运动，
0: 信，所以我连续站上站下了3次，我
1: 一定
0: 才
1: 要到满意
0: 站
1: 的
0: 到
1: 数
0: 了我
1: 字才
0: 相
1: 满
0: 信
1: 意，
0: 的数字。
1: 是不是啊？我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反应力也在慢慢的变弱，
0: 嗯，
1: 尤其年龄在慢慢增大之后，你的反应能力或者反应力也在慢慢的变慢。
0: 不是说那个成龙玩那个，就是从那个机器上面掉下来棍子，他一个都接不到吗？
1: 对
0: 嗯，运
1: 啊，
0: 动员就是可以接到的。啊，
1: 就是
0: 对
1: 反
0: 对
1: 应能
0: 对，就
1: 力
0: 那
1: 嘛，
0: 个。
1: 反应速度的变化嘛，年龄增大好像自己的反应速度也会变慢。
0: 哦，这位朋友用的是 S800 小米的时候，小米的，但是他因为回复了一个八，我们又发了奈斯伊美给他。
1: 哦，正好今天是奈斯医美的最后一天
0: 哦，对
1: 了。
0: 对对，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广告。
1: 对，是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很多人可能也会发现，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自己皮肤上的问题也会慢慢的、逐渐的会变得多一些。
0: 是。
1: 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皮肤状态会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之后，你的皮肤状态也确实需要一些外力来进行辅助，
0: 嗯。
1: 然后呢，做到好的一定的保养。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夏天，奈斯医美有推出一张叫做"透白宠粉卡"的项目来供大家可以去稍微的体验一下。
0: 啊，
1: 这张卡当中呢，包含了3项内容。首先，第一项是我们的 NASA 超透白2.0，还有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三大全部都是大家夏季护肤的爆品，给你一站式配齐。这三个项目可以做到哪些相关的保护内容呢？首先，第一个能够做到的是更加深层次的清洁养肤、提亮透白。很多人都说，你可能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哈，特别容易被晒黑，然后
0: 对
1: 晒
0: 呀，
1: 黑之后你再想白回来就很难
0: 因
1: 白
0: 为也
1: 回
0: 是
1: 来。
0: 跟刚刚跟大家说的那样，新陈代谢变慢了嘛。
1: 就是代谢能力在变差，
0: 哦，
1: 所以说你真的还要好，
0: 黑了之后就很难白
1: 这
0: 回
1: 不就是
0: 来。
1: 我吗？真是的哈，
0: 你说这话实在是有点太早了。你如果现在就这样，我都不知道你30岁会怎么办
1: 我很焦虑啊！你有没有听出我每次聊"黑"这个词的时候很焦虑？
0: 过2年我们再见的时候，你可能看起来就会比我大哎。
1: 你不动是吧？
0: 对啊，我这 10年好像越来越年轻
1: 你现在
0: 呢。
1: 是28，再过2年之后我30了，然后你还
0: 还
1: 是
0: 是
1: 二
0: 二
1: 十
0: 十
1: 八，
0: 八，
1: 对啊，
0: 嗯，
1: 永葆青春哦。
0: 我就会害
1: 那
0: 怕
1: 个
0: 被
1: 八
0: 人
1: 年
0: 家
1: 前照
0: 抓，
1: 片是怎么回事
0: 我
1: 啊？
0: 害怕被别人抓过去做实验。
1: 你现在就应该拍一张现在的照片，然后再过几年再对比一下。
0: 嗯，可以了，拍一个，
1: 就不拍。
0: 现说拍就拍。
1: 反正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真的要去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
0: 是，
1: 然后呢，这些项目都能够在夏天帮助你的皮肤做一个深层的清洁、透亮，还有
0: 嗯。
1: 美白，以及能够做到修护维稳、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夏季的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要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98元。只要进群之后，你就可以享受到这张卡的3折的优惠
0: 是的，
1: 哈，
0: 三百九 68三个项目哦，各位朋友。
1: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就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数字 8, 8啊，对，发送一个数字8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然后呢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我们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为大家提供，比如说有任何的皮肤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的进群咨询，我们的奈斯医美还有其他的项目同样在群里面也都是这个专享的福利价格提供给各位。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所以说之前感兴趣还没有这个购卡或者是感兴趣我们奈斯医美的朋友们，赶紧回复数字8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群当中来进行了解跟咨询就可以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旅游线路。
1: 对，是的，很多人可能会发现啊，如果你真的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之下，还是会比较想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的，就是对旅游出去玩这个热情是不会减退的。
0: 对啊，
1: 尤其是你可能真的到了有放年假，然后呢有这个公休假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很多人聊的时候就是，哎，要不去哪玩一下，要不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找一个地方咱们一块出去走一走。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目前有推出4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选择了解一下。而且去这几个地方哈，我觉得都还蛮好玩的。
0: 嗯，首先是你去过，
1: 我内蒙古有去过，
0: 内蒙古去了，
1: 对，新疆也去过，云南跟大西北没有去过。
0: 哦，下次有时间的话，等你年纪长一些的时候。
1: 哎，我好像现在我对旅游提不起什么兴趣来，不知道为什么。
0: 你这句话不要在我们这个时候讲，我拜托你。
1: 我们丢掉。哎，我发现我现在好像对旅游好
0: 感兴趣啊，
1: 年纪越大
0: 越喜欢旅游了，
1: 就想出去玩。各位朋友们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这条旅游线路。第一个是我们的内蒙古线路，对，内蒙哈，我们是5天时间带大家去打卡跟游玩一下，双飞5天，而且是品质航班，南昌直飞我们的呼和浩特。
0: 是的，
1: 5天时间来到我们的内蒙古去玩哪些地方呢？有我们的锡拉木仁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在吃这方面为大家提供的有草原的迎宾酒，还有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还有蒙古族的专属牧场策马草原等等。这其他的项目哈，我们全都是一价全含的，就是往返的机票，还有所有这5天时间的吃住行包含在内，价格是3380元。
0: 是的，
1: 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那就是3280元。对，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内蒙古线路，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来报名跟咨询，那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解锁咨询跟了解了。
0: 是的，
1: 之前好像在所有的回复当中感觉到我们的听众其实对出去玩还是蛮有热情的。
0: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比较空闲，比如说我会碰到那个喂猫的阿姨，她就没有什么事情嘛，然后她就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旅游团可以让我参加。我说你的那个小区里面不是有旅游团吗？她说不够，
1: 要把大哥大姐们都
0: 薅一块，他想多去看一下，所以他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团的话就来跟我说。
1: 你知道我之前我就是带队去的蛮多次嘛，然后我发现好像都是普遍年龄阶段会是稍微长一点的长辈们，
0: 因为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他们又有钱，然后又有时间，对，而且人变大了之后，因为你工作繁忙了哈，就除了是那些退休的阿姨那个伯伯们，就是你工作了之后你要再去自己做那种攻略的话就会有点累。
1: 你知道，
0: 真的，
1: 你知道
0: 我现在有点就是跟团的话就不用自己去做这些东西，不用自己去想吃什么。
1: 我昨天有刷到我之前带团的一个我们的听众，然后呢是一个叔叔，他我就是看到他朋友圈，我发现他好像几乎是每个月
0: 都
1: 会出
0: 去
1: 走一 走看一看。
0: 他真的是我们的客群啊，
1: 你看
0: 无客群。
1: 他现在在哪里啊？在藏族，在藏寨，然后呢他又去了318国道，他现在可能就活跃在西藏那一边，然后呢他后面又去四川阿坝州那一边，我每天几乎都能够看到他每个月出去玩一趟。
0: 所以说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不论是你自己去还是说你家里人就是爸爸妈妈什么想要抱团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只要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内蒙古，如果想要去的话，想要了解的话，回复内蒙古就可以进去了，
1: 价格就是3280。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来咨询跟报名，就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解锁啊。这是我们第一条旅游线路，在暑假的时候。那么第二条旅游线路呢是我们的云南团，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是的，
1: 6天时间带你来感受一下我们云南的相关的旅游的相关的方向哈。我们这次的价格是35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3480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6天时间的云南之行了。我们这次的安排呢会去的地方比较多，会去到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6日的行程，而且没有购物点，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套路。我们每个团是 十人的精品小团，所以说呢，在这个品质上的把控还是比较 OK 的哈。另外的话，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在大理的洱海，我们还为大家非常贴心的升级了一版的海景房，推开窗就能够看到美丽的洱海哈，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0: 推开什么什么的
1: 窗？推开是。

0: 接
1: 啊，
0: 得
1: 对对
0: 门，
1: 对，是是是。
0: 推开洱海的窗，你就可以看到洱海了。
1: 哎，打开那个969的那个频点，你就可以听到969了。
0: 如说，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它的时间是五月份到六月份都可以来报名。如果大家在六月份你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解锁跟了解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呢，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些可玩的地方，有玉龙雪山，还有这个石林和蓝月谷的这个电瓶车的一些体验项目哈。就比如说你想去景区逛的话，特别累。
1: 走路的话当然累啊，像我们这个30多岁的，
0: 走不动啊，
1: 年龄越大越走不动啊。
0: 然后呢，就为大家贴心的准备了电瓶车。
1: 我不对比不知道。
0: 嗯，
1: 我骑电瓶车之后再骑那个自行车就
0: 蹬不动了是吧？
1: 当然也是因为没有气了啦。
0: 对啊，
1: 可是真的觉得电瓶车难怪现在大家所有人都骑电动车，
0: 是不是？就是会觉得很方便啊。
1: 对，
0: 而且骑起来也
1: 没有那么费劲。我要是早会骑电动车的话，我可能就买的旁边那个小区了。
0: 啊，还是这样子啊？你说的是哪个？
1: 那个
0: 高架桥旁边、那个、
1: 啊？对对对，因为很近嘛，因为那个是最近的。
0: 对啊。
1: 嗯，我要是会骑电动车的话，我可能就会换一个小区。
0: 你车都不用买了。
1: 因为我考虑的第一个就是。它的
0: 周边
1: 地理位置，
0: 嗯，周边、
1: 嗯、是不是离工作场景很近？
0: 可是现在也还好啊，那个地方
1: 就对，所以也还蛮好的。
0: 我们是怎么从这个到这儿来了？
1: 骑电动车，说我们会那个在景区里面给大家骑电动车，
0: 对，送大家可以有骑电动车的体验。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趟云南团的行程是35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3480。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就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解锁。另外提醒各位，我们这个旅游团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
1: 嗯，
0: 就如果大家想去这些地方玩的话，
1: 但是你不想跟我们一起走，嗯、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0: 对你就可以来找旅行社来订机票，
1: 是的，
0: 因为价格会更划算一点啊。
1: 因为现在机票价格其实很贵哦，已经好多航司就是、嗯、说国际航线或者是其他航线都提高了那个燃油附加费了。
0: 对，是的，如果大家这个想要出去玩的话，要一定要做好提前的攻略。但是我们的这几趟旅游行程，它都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在里面的、嗯，所以说价格上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的。最后一趟。价格会稍微贵一点，我们是8天时间的双飞独库伊犁的纵贯天山新疆之旅
1: 哦，
0: 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是6699元，
1: 6699，
0: 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次新疆的相关的旅游线路的体验了。
1: 我今天好像是看到了新疆的一个考生，应该是吧、嗯、他妈妈那个就是把应该是新疆吧，因为他没有写地点，他好像还或者说我忘记看了，他把他的猫带过去，他说
0: 高考啊
1: 接他
0: 哦，带着猫去接
1: 他。
0: 他
1: 说最后今天考完了之后呢，就是他一定要他的猫来接他。
0: 哦，
1: 就说因为猫是他的家人，所以后面那个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抱着猫跟大家接受采访，
0: 还蛮好的。
1: 对啊，
0: 对，很温馨。
1: 如果小的时候有这样就好了。
0: 小时候爸妈都不让你养猫，哎，
1: 不让。
0: 对啊，
1: 嗯，
0: 家里宠物都是不会让养的。
1: 对，
0: 对啊，现在可能长大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开始要养宠物了。
1: 现在有好多家长就是会让小朋友养猫，其实也是弥补一下自己的那个。
0: 哎，对、
1: 嗯、对，
0: 我小时候就是一直不让养，后面我自己住出来之后
1: 就是要养。
0: 对，我就是要
1: 养。如果你有以后有小朋友，你会说没事多养几只，
0: 就是这样子，
1: 爸爸帮你兜底。
0: 对，是的，我们这趟新疆之行也欢迎各位来了解一下，在5到6月份哈，目前的班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
1: 嗯，
0: 价格就是6699元。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来咨询跟报名，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直接进群来咨询了解。这一趟新疆之行哈，会去的地方也会比较多，8天时间嘛，我们会先带大家去穿越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的百里画廊，还有赛里木湖的环湖加帆船的旅拍，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天山天池的仙境，还有野马生态、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我们是包含往返机票，还包含了这个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
1: 是的，
0: 6699元。所以说想来咨询报名，就回复关键词
1: 新疆
0: 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目前在我们的这个暑期团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
1: 有4条旅游线路，
0: 好羡慕有放暑假的朋友们哦。
1: 你胆子大一点，你也能够凑齐这么多假，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我胆子大，那就不是凑这么多假了。
1: 你是直接，
0: 我是出去之后还能不能回来呢？我跟你讲，那就是出去还能不能回来哈、
1: 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聊天的那个话题呢，就是说年纪大了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退步了？
0: 对，是的。
1: 但是有没有年龄大了之后发现哦，反而进步了的？
0: 今天发现好像蛮多朋友不会去讨论
1: 自己退步了，
0: 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啊？
1: 我觉得你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是属于那种越来越豁达的人了，还是越来越固执了？因为我们今天下刷网上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龄了。
0: 嗯”
1: 嗯 就很想知道你是属于那种豁达了的啊，就是觉得说啊，我的眼界变开。

0: 开阔了，这些都是小事，还是说，我好像也跟回到了就是以前爸爸妈妈的那种状态，人家说什么我都不听，我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已经是大人了。
1: 我感觉我现在还处于第二阶段，因为还没到那么豁达的年纪。
0: 你现在是我给你提意见，你都不想听了是吗？
1: 我觉
0: 学
1: 得我才
0: 习，
1: 28岁还可以，主任。
0: 主任的话你都不听，
1: 啊，主任，不然我就一纸那个辞呈，我就回不来了
0: 求求你留下来，好没有骨气啊！
1: 啊。好，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吧，有没有哪些能力你是在慢慢退步的？然后有没有哪些能力是你新学会的？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这些旅游线路是现在报名暑假去的吗？我们的团期是有定的，然后前鞋，
1: 哎，
0: 我们的团期是，
1: 你说哪一条？主任，我帮你找补一下。
0: 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他发的是新疆，
1: 新疆是6月的11号和6月的20号。对，目前是这两个团期。然后如果说你再往后推的话，你可以详情的咨询一下旅行社，因为我们目前到暑假的时候还会更新我们的这个口播稿啊，他马上到期了啊，所以暑假的时候会更新。
0: 其实那个我们给大家报的团是不同的时间都有的，但是我们会在广播里给大家报最近的这一班，
1: 对，
0: 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发车。
1: 就是近期的旅游线路先给大家介绍，但如果说你要往后推时间的话，
0: 其实也是有的，
1: 对，可以来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其实每年
0: 就跟玩剧本杀一样，凑满了我们就发一车。
1: 现在还没凑满，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
0: 也快了，快了。
1: 对，临时想要决定的，比如说这些近期的旅游线路，就可以来参与一下。当然，后期的，比如说向后推的一些时间，你觉得自己的时间没有那么匹配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跟报名了，对吧？
0: 我现在会就是。会不会比较不容易对某一个人很上头？因为现在很……
1: 那你不就不会那么恋爱脑是吧？
0: 对，就不会看那个，也不会看那个，就是恋爱剧。哎，看脸还是要
1: 看，
0: 但是以前会觉得说哇，现在有那个以前不是台湾的那个偶像剧吗？都会看一下。
1: 对啊，
0: 现在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可看的，
1: 没有那种就是看的时候会有那种心动的
0: 感觉，因为现在都知道是假的，
1: 对吧？
0: 以前就会觉得说哇，是不是这个事情可能在，
1: 我的真命天子他会不会来到我的身边？
0: 对，他可能会不会是真实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1: 对啊。
0: 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就很无趣啊，因为你已经知道童话是假的了。
1: 可是因为是你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才会觉得是这样子吗？证明你的感情是比较不幸的。
0: 经历了什么事啊？
1: 经历完之后你会觉得好像对这个
0: 怎么你的感情很幸运吗？
1: 我觉得还可以啊，对啊。
0: Oh really？ 真的跟大家分
1: 享一下。又开始到我们的 battle 时间了，各位朋友们，18点20分了，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喽。现在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宥嘉为你带来的歌曲。
0: 你给我换一个。
1: 好，还蛮贴切的哦。
0: 他说勉强幸福，天哪，怎么回事啊？
1: 蛋炒饭啊，
0: 能不能让大家听的觉得？蛮幸福的歌呀，
1: 你推荐一首歌。
0: 哇，你都没有幸福的歌单啊？
1: 我找一下，其实我最近听的歌确实比较荡啊。我打开我的网易云，
0: 你没有一个歌曲是让人家听到哇，我今天听到之后觉得粉红泡泡在冒。哦，王心凌应该是会有这样的歌，你快找一下
1: 王心凌的歌。
0: 比如说什么爱你啊什么之类的，
1: 这种歌都很老。
0: 你怎么打字王心凌？
1: 哎，我觉得我好像到了年龄，我打字真的打不动了，不知道为什么。王心凌的歌，
0: 你没有王心凌的歌？
1: 有啊，
0: 你不准听那个《变成陌生人》，好可怕啊！你的歌单
1: 不是王心凌，
0: 睫毛弯弯喽，
1: 睫毛弯弯
0: 也算是不错，就是小甜歌。
1: 啊、当你也是王心凌的歌，
0: 对、啊，当你的眼睛眯，睫毛弯弯在下面，
1: 哎，
0: 你年龄不大，视力不好。
1: 哎，我真的有的时候好像找东西找的啊，在这是不是？
0: 在这里
1: ，OK， 找到了，
0: 已经划过他几次。
1: 有的时候真的上年纪了，找东西确实找得比较费劲儿哈。来吧，听王心凌的歌曲，叫做《睫毛弯弯》。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那英为你带来的歌曲《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晚间的18:35，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配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确实喜欢听老歌啊。
1: 你听的歌还都不算老吧？
0: 还不算老。
1: 嗯，刚刚那些是有一个十几快20年的歌龄。
0: 对啊，差不多离我这年龄段。
1: 对，还可以更早，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 KTV 里听到我还是大学的时候啊，听到我朋友唱的那个那英的歌。
0: 嗯，
1: 我之前只听过副歌部分，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前面在唱什么。
0: 哪首歌啊？
1: 什么没有憋死的牛
0: 啊，山不转的水在转。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山不转水转。
1: 哦，竟然还有这样的词呢。
0: 山不转的水在转，
1: 是
0: 水不转的云在转，也不像是你这个年龄段会去 KTV 唱的歌啊。
1: 我们当时的确都是在唱比如说什么周杰伦啊 SHE 之类的，
0: 但
1: 是
0: 他
1: 唱了一首山不转水转。
0: 将来给大家带来一首那英老师的经典歌曲，是不是？
1: 嗯，我看山不转水转歌词。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自己的审美啊，自己的听歌其他方面的一些审美都会有一些变化。
1: 还有人会喜欢听京剧。
0: 嗯，听京剧，这叫什么？血脉当中觉醒。
1: 没有憋死的牛，只有鱼死的憨。
0: 然后
1: 他当时唱的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这什么
0: 歌词啊，对不对？
1: 嗯，对，蜘蛛吐丝画他自己的圆。
0: 对啊。
1: 嗯，这谁写的？刘青。对，张迪。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怎么说呢，还可以。
1: 你怎么能这样说？本来就是很好啊，只不过他的歌词就是很直白。

0: 用那个很直白的话来告诉你一些哲理，
1: 我们有没有"山不转水转"这首歌啊？
0: 应该没有，
1: 哎，我们库
0: 里
1: 都
0: 我觉得
1: 没
0: 你
1: 有这
0: 没
1: 首
0: 有，
1: 歌，对，
0: 你没放进去，肯定的。
1: 没有入过这首比较古早的一首歌曲。
0: 那那英还有什么其他的歌你有吗？比
1: 那
0: 如
1: 英的
0: 说《梦
1: 歌
0: 一场》啊，
1: 有这首歌是有的。
0: 那英怎么说？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是那个刚刚的"
1: 相
0: 相见
1: 见
0: 不
1: 不
0: 如
1: 如
0: 怀
1: 怀
0: 念
1: 念"，对，征服，
0: ”哦，《征服》也有。
1: 那又怎样？
0: 你有
1: 一
0: 没有
1: 笑而过。
0: 就是以前就是年龄很小的时候追星，然后后面长大了之后就不想追星？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话题哈，就是那个年纪大了之后，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在退步的？然后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说年纪大了之后才能够得到的？
1: 对，比如说你这个年龄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某些身体上或者其他方面的能力在有所衰退。
0: 年龄大会不打游戏、不喝冰的、不吃油炸食品，觉得打游戏对眼睛不好，喝冰的、吃油炸食品对身体不好。
1: 就是会注意一下自己的相关的一些，尤其是健康方面的东西嘛，
0: 嗯，
1: 吃
0: 对
1: 这方
0: 呀，
1: 面很多人都开始慢慢的管住嘴。
0: 啊。还有人说和朋友出去玩，去看老爷爷打牌，要不就去钓鱼，晚上陪大妈跳广场舞。
1: 嗯，
0: 你以后会去跳广场舞
1: 我
0: 吗？
1: 觉得我可能会加入这个团队当中啊，
0: 你以后的广场舞会不会是就是类似那个什么杨
1: 送
0: 和
1: 雷
0: 苏
1: 得
0: 那
1: 放，
0: 边那种？对对对，我想说，
1: 宝石老舅这种说唱歌
0: 对
1: 曲是
0: 啊，
1: 不是？
0: 以后那个说唱歌手年纪大了之后，他们还会依然的这么的嘻哈吗？
1: 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个轮回吧，我觉得不同的这个音乐文化，它也在做慢慢的更迭嘛，做这个迭代。
0: 他们说年纪大了之后会喜欢用手搓自己的脸，你
1: 搓
0: 会
1: 脸
0: 吗？
1: 啊，不会啊。
0: 还是说啊，好烦，好烦，就开始搓
1: 你
0: 自
1: 说
0: 己的
1: 有一些
0: 脸。
1: 这样的动作的特征，是不是就证明你自己年龄大？
0: 对。
1: 你像比如说，有的人走路的时候会背手啊，有的时候
0: 你
1: 比如说
0: 会
1: 蹲
0: 吧？
1: 起的
0: 你
1: 时候，
0: 不
1: 你可
0: 会
1: 能
0: 啊？
1: 会嗯啊一声啊，对不对？
0: 我不会，
1: 还年
0: 我的年
1: 轻。
0: 龄没有到那么大。
1: 我们还年轻，对，还没有到涉及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发现好像真的是听力在慢慢退化，这个确实。
0: 不，你的听力一直都不
1: 我不知道
0: 好。
1: 为什么，
0: 谢谢。
1: 反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个听力有
0: 知
1: 的时
0: 道
1: 候，
0: 吗？
1: 你这样说肯定就是大家这个是普遍知道的，就是我的听力不是特别好，就是声儿开的会比较大。
0: 好大好响！上次差一点害我得工
1: 我真
0: 伤。
1: 的害怕，就是我到了年龄大的时候，我需要带助听器怎么办？
0: 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觉得你不是体检哦，你体检不了了。
1: 你要不在
0: 你
1: 现
0: 今
1: 在，
0: 年没有体检
1: 我
0: 是
1: 还
0: 不
1: 没有
0: 是？
1: 去体检，对
0: 已经
1: 啊，
0: 没有这个时间了，520之后就不能体检
1: 啊，
0: 了。
1: 这个日子挑的蛮好的，
0: 对，
1: 因为
0: 现在已经6月份了。
1: 我比较害怕体检这件事情，
0: 哦，
1: 所以我觉得，
0: 年龄不大，
1: 对，
0: 害怕的东西倒是蛮
1: 就
0: 多
1: 是现在
0: 的。
1: 好像胆子确实会变得比较小，尤其是跟自己身体健康相关挂
0: 下
1: 钩
0: 次
1: 的
0: 要
1: 东
0: 有
1: 西，
0: 体检的话，强行压着你去体
1: 我
0: 检。
1: 就害怕就是看到那些体检这个不合格，那个不合格。
0: 就是因为有不合格，所以才要让你正视自己啊，
1: 对，要早发现嘛，对不对？
0: 早发现早治疗。
1: 没有到那个时间段了，对不对？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自己的哪些方面的功能或者是能力在慢慢衰退？然后有没有哪些你的年龄到了这个时候有新学到的一些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我感觉自己的爱好真的在慢慢的缩小，年轻的时候呢特别出去喜欢拍照，不管是别人跟我拍照还是说我去给其他人拍照，我都特别乐意，但现在好像真的对这种东西提不起兴趣来。
0: 拍照啊，
1: 女生应该是蛮喜欢拍照这些事情的。
0: 我现在发的那个自拍真的比之前少了很多。
1: 嗯，
0: 然后现在有的时候看到那个自拍，我就会觉得说，耶，怎么美颜美的？
1: 有点过
0: 就
1: 啊。
0: 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差不多3、4年吧，
1: 嗯，
0: 也不叫很多年哈，3年前，哎，再挑一个吧，6年前。我觉得那个时候美颜会不会有点太过了？
1: 现在觉得就是回归自然会好一些。
0: 22年的时候，美颜都已经差不多走自然挂了。
1: 嗯，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发朋友圈，
0: 哦，我
1: 就
0: 现在不
1: 分
0: 发朋
1: 享
0: 友
1: 欲。
0: 圈了。
1: 对，你有没有发现？
0: 我以前每天这个有什么屁点大的事，我都
1: 要
0: 发，
1: 发
0: 你知
1: 朋友
0: 道？
1: 圈，对不对？
0: 现在不发了。
1: 就有的朋友他可能那个时候觉得分享欲还蛮强，然后呢自己可能真的会，有什么事儿都想
0: 哎呀，
1: 分享
0: 对。
1: 到朋友圈。
0: 而且我会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好有趣，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1: 这个真的跟年龄会有关系吗？其实到了一定年
0: 会。
1: 龄阶段，自己就不太想去有一些分享欲的东西在上
0: 现在
1: 面。
0: 我发出去会觉得说，又有谁在意呢？
1: 嗯，
0: 还不如不发呢，这东西自己看看就行
1: 就
0: 了。
1: 是 OK 无所谓了，是
0: 你
1: 不
0: 看
1: 是？
0: 我有的时候拍，我之前这是20年的时候拍的，啊，不对，20年的时候这是我看的那个网上，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还发到朋友圈里。我发的是学到了，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这是冬天很冷的时候，如果你只穿了短款的羽绒服，你可以整个人蹲下来，然后把你的腿放进
1: 这
0: 羽
1: 服
0: 绒服
1: 是
0: 里。
1: 完全的包进去，是不是？现
0: 对，
1: 在的话，可能真的分享欲没有那么大。我是看到我有个朋友，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分享欲真的还蛮强的。

0: 就天天能够看到他分享他出去玩的一些东西，就
1: 这是分享欲强吗？
0: 你看他的朋友圈，
1: 这是在炫耀。
0: 我看他朋友圈没有一个是关于就是，
1: 不是去玩的，是吧？
0: 不是去玩的，全部都是去哪玩、去哪玩、去哪玩、去哪玩的东西。
1: 他很适合代言那个去哪儿旅，对，现在也是可以代言飞
0: 猪。你看他
1: 猪
0: 置顶上面全部都是出去玩，
1: 哦，我
0: 感觉他一年365天都在外面玩，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以前还会那个呀，我以前还会
0: 嗯，
1: 录歌，现在也不会录了。
0: 我以前会啊，
1: 你
0: 我这两
1: 现在还会吗？
0: 天，这两天昨天晚上我去尝试录歌一下，发现我自己有的东
1: 没
0: 西
1: 这个耐心。
0: 唱不上去。我
1: 大
0: 的
1: 家
0: 唱
1: 音
0: 功
1: 域都
0: 在
1: 会
0: 减
1: 哦，我跟
0: 少，
1: 你说，年纪大了之后，他们一直说年纪大了之后声音会有所改变。
0: 我以前觉得自己唱歌蛮好听的，
1: 嗯，
0: 然后昨天我点开自己之前录的一段，我
1: 发
0: 听一
1: 现
0: 下，
1: 对自己真的有了真实的那个认
0: 对，
1: 知。
0: 你可能是对自己好像真的会觉得，听了之后我就听了2秒钟，也不行，我就删掉
1: 啊
0: 了，对
1: 哦，
0: 啊，就会觉得好像确实唱的不怎么样。
1: 有朋友说现在做一些事情感觉速度在变慢，而且发现精力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不能熬夜，没有充分的休息，就会觉得很疲劳。
0: 对啊。
1: 速度
0: 其实慢，
1: 在变
0: 它不
1: 慢，
0: 是语速在变慢哈，
1: 它反应的速度变慢了，是吧？
0: 反应力在慢慢变慢，或者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可能确实在慢慢变慢
1: 对
0: 一
1: 啊。
0: 些。对啊，就可能自己，哎，确实脑子跟不上啊，或者是这个能力也有点跟不上啊。
1: 还有人说，那个有没有人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学习能力反而比上学的时候要强了？
0: 嗯。
1: 他说，那个上学靠的是智力、流体智力，对注意力和记忆力的要求极高，加上竞争环境的压力，对于流体智力不高的人来说很恶劣，几乎不给机会。但是毕业之后所处的环境不同了，随着其他经验的体验的丰富，特别是高质量的阅读和实践，增加了晶体智力，所以弥补了流体智力导致的不足。啊，对我这种人来说就是有用的，因为我估计我的流体智力应该，
0: 应该也不高，
1: 因为我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都不
0: 不
1: 高，
0: 高，就是上学那个时候本来就不高，
1: 我还蛮容易就是
0: 走
1: 一
0: 神
1: 心
0: 儿，
1: 二用的。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因为有的人很集中，他就真的就是只能做一件事情。可是我是很习惯，哎，你这边在跟我说话，然后我这边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0: 就
1: 的
0: 是可以做到分神，处理两边的
1: 人，
0: 事
1: 就是可以边吃饭边看电视，
0: 情，很多人都 可
1: 不
0: 以啊。
1: 难。
0: 对啊，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好像自己的情绪在慢慢变稳定啊，这个可能是在慢慢的这个变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
1: 对啊。
0: 朋友的留言。他说我之前真的有什么样的委屈或者脾气比较大的时候，真的会找人倾诉大哭，然后呢宣泄掉自己的情绪。现在反而感觉自己的情绪是相对稳定的，不会被
1: 哦，
0: 随意指责，也不会随意去指责其他人，感觉会多了一份包容，少了很多的那种尖锐的感觉。
1: 我现在的确已经没有跟别人就是红过脸了，好
0: 你觉
1: 像
0: 得自己
1: 很
0: 的，
1: 久没有
0: 你觉
1: 红纹了。
0: 得，你觉得自己的情绪有转变吗？就比如
1: 有
0: 说
1: 啊。
0: 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是那种情绪比较，就是大大咧咧那种类型，然后到现在好像逐渐稳定一点。
1: 我觉得最明显的其实就是有很多事情人家之前跟你说了，你就不相信，然后后面你一定得自己经历过了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哎，我跟你讲什么什么，你讲不通的，你
0: 对
1: 就让
0: 啊。
1: 他自己去经历一下就知道了。
0: 是，所以说你才会一些事情上面慢慢锻炼到自己的情绪会相对稳定一点。
1: 相对稳定吧。我每次跟别人就是说啊，我现在觉得我情绪很稳定，包括有时候人家刚认识我的时候，也会觉得我情绪很稳定。但如果你再了解多一些的
0: 那就不
1: 话，
0: 一样了哦。
1: 还是会有一些起伏的。
0: 对，
1: 就是因为如果你情绪100%稳定的话，
0: 很少哎。
1: 也蛮可怕的。
0: 对啊，没有那种就是喜形不挂脸的人。
1: 你就会说，你就会发现，那这个人他对什么事情其实都提不起很大的兴趣。
0: 对，就是情绪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对。
0: 我现在反倒感觉我的情绪有的时候会慢慢变差。
1: 怎么啦？
0: 就以前可
1: 我
0: 能
1: 又
0: 会觉
1: 惹
0: 得
1: 到你啦？
0: 不是啊，我以前会觉得自己算是那种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后面会感觉自己好像在某些事儿上特别容易急，
1: 哎，会不会因为你之前遇到的事情都还比较轻
0: 四平
1: 松，
0: 八稳，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没有办法能够激发你的情
0: 后面
1: 绪。
0: 就变得过山车。
1: 如果我现在就是一直把所有的工作都强加给你，你会爆发吗？
0: 我有的时候会耶，
1: 哎，经理，你把这个事情做一下。
0: 不行，不
1: 哎，你
0: 可
1: 这
0: 以，
1: 个事情做一下，
0: 对，
1: 不行。
0: 不可以啊！
1: 你跟那个谁，你都没说不行，你跟我说不行。
0: 什么东西？然后有朋友他说：“OK，这条留言有说吗？随着自己逐渐增大，年龄逐渐增
1: 逐
0: 大，
1: 渐
0: 哈，
1: 长大，是不是？你是三阿哥是吧？逐年
0: 增
1: 增大。
0: 大，感觉变得比以前更加成熟，经验增长了一些，分析事情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尤其是在一些公开场合，以前就是有一些稚嫩，经常会吃亏，交了一些学费。现在这种现象在逐渐的减少。

0: 啊，可是我觉得我不行，因为我们马上要做的那个就是活动嘛，给我安排了蛮多的活儿，哎，然后其中有一项活是让我去就是催场，然后催场呢，如果都是工作人员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可是他有的时候要我催嘉宾和领导，
1: 哎，这个事儿我在行哎，
0: 你催嘉宾和领导
1: 我
0: 在
1: 是专业
0: 行，
1: 催场哎，
0: 嘉宾和领导哎。
1: 对啊，
0: 你都敢？
1: 我那
0: 我
1: 时候
0: 有点不敢，我
1: 我就
0: 到
1: 说，
0: 现在还会有点害怕，就是大人，我觉得领
1: 大
0: 导
1: 人，
0: 是大人。
1: 就是你比较害怕，你可能就是年 龄
0: 我说，
1: 层次、
0: 哎，
1: 阅历上，
0: 这位同学或者是什么，快一点，然后我们
1: 哦，
0: 怎
1: 这个
0: 么
1: 是
0: 样就
1: 可以
0: 可
1: 的，
0: 以。
1: 对。
0: 那位领导，我都不想跟他接触，
1: 你就是可能会有一点抵触喽，
0: 因为我不是，我怕我认错人。
1: 哦，就害怕自
0: 我
1: 己
0: 觉得
1: 会
0: 领导都长一样，
1: 捅娄子，
0: 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长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
1: 你很
0: 么。
1: 害怕分不清人是不
0: 啊，
1: 是？
0: 对，我就是怕会记不住谁是谁，
1: 这个是很，
0: 很难办的一件事哦。
1: 好像确
0: 你会
1: 实，
0: 记住每个同事的长相？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有一点分不
1: 脸
0: 清。
1: 盲吗？
0: 你只要你长得一没有一点特点，
1: 特
0: 或者
1: 色。
0: 是我刚见到你的时候就
1: 哦，
0: 不行。
1: 就是如果说你就觉得没有什么特点，然后呢，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自己的年龄阅历比较高一点，你就觉得很难跟他接触。
0: 一个是大人，有点还是把自己当成小孩子的心态，不敢
1: 嗯，
0: 跟大人接触。还有就是，如果认错了怎么办？那就很尴尬
1: 你是
0: 了。
1: 怕生哎，你这个叫，
0: 是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就不敢跟陌生人接触。
0: 如果不是在广播里的话，见到大家我可不敢跟你们说话呢。
1: 就不可以啊，现实还是比较内向的，是不是啊？
0: 对啊，i 人是一
1: 是
0: 个
1: 我们今天
0: ，i 人
1: 啊，
0: 不适合催场，为什么叫我去催场啊？好麻
1: 哦，我
0: 烦
1: 突然想起来，
0: 嘞。
1: 我有一次就是因为催场上，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的时候情绪会有一
0: 不
1: 点
0: 稳定
1: 失
0: 啊？
1: 控，
0: 为
1: 对，
0: 什么嘞？
1: 就是着急啊。
0: 你怎么还不来？
1: 对，我那几次办活动的时候，就是那一次就是去年办那个活动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就是专门搞催场的嘛，负责这方面，然后呢，可能有的比较慢一点，或者他们可能还在准备，然后我这边又是着急，这边告诉我说。人呢？人呢？赶紧带过来，带过来！我就真的我在现场吼出来了耶！
0: 天
1: 人家在舞
0: 哪！
1: 台那边，然后呢，我都
0: 你
1: 吼出来
0: 怪！
1: 了。我说
0: 你这样，
1: 人到哪里去了？快给
0: 哈
1: 我过来！
0: 哈哈哈哈！
1: 谁联系的？我就吼了2分钟左右。然后呢，我
0: 那
1: 都
0: 还是必要的。有的时候，如果他们
1: 对，
0: 真的不自觉的
1: 就是
0: 话，
1: 一到这种节骨眼儿，尤其是到了这个比较关键、比较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就非常容易爆发这种情绪出来。
0: 你觉得你是能够在工作当中 hold 住全场的人吗？
1: 我觉得不是。
0: 小朋友，
1: 我也
0: 现在
1: 是
0: 还
1: 小
0: 是小
1: 朋友，
0: 朋友，
1: 就是需要可能一个 leader，对，需
0: 对。
1: 要有人指挥去干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自己需要明确一点吧。
0: 那我觉得还是对比来说的话，还是比之前最早有经验。因为有一次就是大学的时候，刚开始要独当一面的时候，我们要在每一个地方去跑楼栋嘛，然后去宣传，然后要去给，比如说你去干嘛，你去干嘛，一开始都已经分工分好了，但是实际上跟自己想象的很不同，当时就会觉得自己好没用。
1: 对呀、啊。可是那也是要经历的
0: 要
1: 一环，
0: 经历，要成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已经是大人了吧。
1: 算是哦，反正我们是小朋友
0: 哎，你硬要这
1: 了。
0: 样说的话，
1: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我感觉现在就
0: 就
1: 是，
0: 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你更老的，就是
1: 对，
0: 还有更大的人。
1: 我觉得算社交方面的话，我觉得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觉得啊，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觉得算慢慢的能够。
0: 成熟一
1: 不
0: 些，
1: 是更加厚脸皮一点吧？应该算
0: 哎，
1: 是，以前是真的是那种不太敢跟人去打交道、去沟通交流的，但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你需要厚着脸皮去跟人家沟通跟交流一下。
0: 你现在跟我们评论同事是厚着脸皮去沟通和交流的吗？
1: 不是啊，但是第一次打破那
0: 不
1: 些
0: 是
1: 壁垒，沟通的时候就需要
0: 啊，
1: 嘛。对啊，现在可能会，比如说沟通交流的时候会更自然一点呢。
0: 跟谁？喂，
1: 那就多的是。好
0: 好
1: 了，
0: 了，我们就
1: 对
0: 是
1: 啊，
0: 要有一些其他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喽。
1: 是的，今哎，有朋友的留言，刚才要说一下。
0: 刚监考完，算是个
1: 哦，
0: 大人吧，祝所有考生金榜题
1: 因为
0: 名。
1: 刚刚结束最后一场考试，是不是？
0: 你算是大人。
1: 可能第一次经历过
0: 不
1: 监
0: 是，
1: 考
0: 因为那个，我觉得监考老师就是大人
1: 啊。
0: 啊，因为以前看到他们就坐在那个上面啊，是不是？
1: 对啊，
0: 天哪，我们听众都是大人，
1: 这样一对比，觉得自己好没有用啊，是不是？
0: 哎，我可没说这句话，
1: 没
0: 我
1: 有
0: 在
1: 经
0: 某
1: 历
0: 些
1: 过
0: 情
1: 这
0: 况下我也是大人。
1: 个 好了，18:53了，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好玩的地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对，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旅游线路，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暑假有时间的
0: 如果
1: 话
0: 大家是
1: 哈，
0: 个大人啊，可以自己出行啊。
1: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 玩
0: 对
1: 哈，
0: 啊，
1: 自己来报名
0: 不是
1: 哦。
0: 大人不能，不是
1: 不用妈妈给你来准备东西
0: 小
1: 哦，
0: 朋
1: 是不
0: 友也
1: 是？
0: 可以来，小朋友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
1: 现在很多小朋友是算是比较自觉的，
0: 小大人，
1: 而且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我觉得就是能力也比较
0: 你
1: 突
0: 有没有
1: 出。
0: 发现，只有老人家才会装嫩，说自己不是大人。
1: 不要。

0: 小朋友，因为小朋友每次
1: 我
0: 跟你说，每次跟小朋友说那个要采访或者干什么的时候，小朋友都会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
1: 嗯，
0: 我很懂哈，
1: 嗯、
0: 不要骗我嘞、
1: 啊。
0: 这个话我可太会说了。
1: 叔叔，你不要说这种话呀、啊，我是知道的哦。对啊，
0: 因为当时要去采访，然后他说小朋友不能够在镜头里露面、
1: 嗯、
0: 他当时这样说，我说我们这个不是商业的性质的、嗯、我们是那个官方的平台，是而且不是直播，是可以露面的，是小朋友是可以露面的。当时他不是这么说，他说学生，我说小朋友是可以露面，他说我不是小朋友、
1: 嗯、
0: 我说那你是，我是青少年
1: 就是喜欢把自己，
0: 我青少年可以露面，
1: 对啊，就是比如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啊、
0: 嗯、
1: 小朋友的时候就喜欢让自己就是表现得更成熟一点、
0: 嗯、对，是
1: 反倒是到了现在年龄之后，你就觉得让自己显得更加幼稚一点啊、
0: 嗯、
1: 或者年轻一点算是好事。
0: 那我们这次旅行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可以来。
1: 对，是的，暑假的时候呢，我们有几条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条是我们的内蒙之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这趟内蒙的行程它是5天时间，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双飞5日游，而且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还有5天所有的吃住行的价格是3380元。
0: 是的，
1: 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你就可以来减100块钱，3280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内蒙5天的这个行程。有哪些核心的景点呢？包含了呼和浩特，还有锡拉木人的草原、
0: 嗯、
1: 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另外的话，我们在吃住这方面啊，全程入住的是3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还会为大家安排一碗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体验。美食方面呢，为大家准备了有草原的迎宾酒，还有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我们这次草原的风味。价格就是33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时间是在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发团。如果各位在这段时间你这个正好有这个5天时间想来去报名参加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台99来回复内蒙古这3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来了解我们这次的内蒙古的行程。这是我们在这个暑假哈第一条旅游线路，就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0: 第二条旅游线路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
1: 我们的西北大环线。
0: 我们的西北大环线如果想要这个参加的话呢，回复西北就可以了。
1: 嗯，
0: 是一个干青的环线，
1: 关键词就是回复西北2个字，你就可以来解锁了解一下我们这趟西北的行程。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行程它是大环线，
0: 嗯，
1: 所以去的地方会比较多，包括在这个干青啊这个相关的西北地带，你能够想象到的一些具体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打卡，包括我们的这个鸣沙山、月牙泉、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以及丹霞翡翠湖、黑独山这个祁连山脉等等，都会在这8天时间带大家去解锁。全景8日的思想团价格是47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就是4680。同样也是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得明明白白。然后呢，我们这趟行程是5到6月份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另外提醒各位，我们还有这个情侣啊、家庭啊、朋友出行都合适的小团和私人定制团都能够安排，而且呢，我们还支持单独订机票。也就是说，你对这个目的地比较感兴趣，磕到的，
0: 而且会，哎呦，
1: 老人
0: 年纪大了，
1: 老人家磕到了，可能就会
0: 年轻人磕到是怎么样？哎呦，
1: 没事啊，哟，年代呢？
0: 哎呦，年轻人磕到是，年轻人磕到是 ，ouch。这外国人，这是外国人。
1: 但是我们可能就会发生这种事儿，是不是啊？好了，我们这趟西北大环线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北"来了解一下，价格是4780，两人同行就可以减100块，4680就可以解锁我们在暑期的这一趟西北的环线。
0: 是的，
1: 8天时间，包含所有的吃住行，还有包含往返的机票。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北"来进群了解。最后就是我们的新疆团。8天时间，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8日游的新疆团。
0: 哎，年龄越大了，越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想去逛的都是网红景点打卡的城市。
0: 嗯、对，就不是啊，他年轻的时候有点想买东西，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反而觉得说，
1: 看看山山水水啦、
0: 啊，
1: 爬爬山啦，对不对？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这趟新疆的行程呢，也欢迎各位来跟着我们一块报名跟咨询。然后呢，价格先给大家说一下是6699元。
0: 哎，
1: 另外的话呢，我们这趟团期。发团的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这2个团期、
0: 嗯、
1: 我们这趟新疆之行8天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双飞哈，还包含了这个所有的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以及8天所有的吃住行6699。去的地方也比较多，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纳拉提的空中草原、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
0: 帆湖还蛮会缩写的。
1: 帆船环湖的旅拍，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解锁一下，时间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价格就是6699。感兴趣就直接回复关键词"新"。

0: 江就可以来解锁咨询跟报名哈。现在我们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正在暑期的招募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那就直接回复这个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哎呦，今天最后一遍了啊！
1: 今天我们奈斯医美，然后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现在就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因为明天是我们的奈斯医美的口播就要告一段落喽。
0: 对，是的，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还能够参加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相关的活动，所以说各位了解过之后呢，感兴趣一定要趁着现在赶紧来进群哈，关键词回复数字8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对，我们这次在夏天的时候，奈斯医美又给我们所有潮台969的粉丝朋友们提供了相关的福利，就是这张透白充分卡。
1: 然后这张透白充分卡里面是有三个项目的，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三个项目平常单独做的话一共是1192，但如果你是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的话，就是你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进群的话呢，三个项目做下来就是398。首先第一个项目呢，是我们的这个NASA 超透白 2.0， 这样的话就是帮大家先清理一下肌肤，然后再做一个嫩白的透白的护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 AOPT 的
0: 黄金
1: 超光子的全模式，也就是它这个全模式就是你脸上如果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它每一个玻片都会给你打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完医美项目之后呢，要做一个修复，我们修丽可是这个叫什么名声在外大名鼎鼎，专门用来修复的产品，然后给你做一个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补补水，
0: 就是这三项加起来、
1: 加一起哦。
0: 对，是的，这三项加起来，如果大家这个夏天的时候有其他的皮肤问题，你可以来稍微的体验一下我们这张透白成分卡。
1: 是的，
0: 它的原价是1194，我们现在有一个专属的价格，只要398就可以解锁。
1: 对
0: 的，这张卡哈，我们现在是入群可以享受，回复什么关键词来进群呢？
1: 回复关键词。
0: 数字八，对，就哎呦我的妈呀，就可以来进去。
1: 你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年纪大了，我跟你讲啊，回复关键词
1: 容易卡痰，各位朋友。
0: 八，你就可以来赶紧进群参与我们奈斯医美的相关活动。另外的话，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哈、啊，针对大家不同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可以来进行咨询。然后呢，我们的小助理还有我们的陶总也会给你推荐一些在奈斯医美可以做的一些项目，而且都是进群之后可以享受到的专属的价格。所以各位朋友们还没有进群，还有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趁着现在这个时间点回复关键词数字八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群，来进行相关的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
1: 呜呼！
0: 目前我们的口播内容到这就结束了啊，明天我们就没有奈斯医美的广告了啊。
1: 但是现在时间也已经到了19:01咯、各位朋友，我们要明天再见咯。
0: 哦，对哈、哦，到点儿了。
1: 对呀、啊，你还在等什么？
0: 到点儿了。
1: 明天同一时间。
0: 哎，年龄越大了，对时间是没什么太大观念了哈。
1: 是的，我待会儿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应该也是年龄大了的记忆力变差了导致的。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听歌了，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我们明天晚上5点钟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3: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2: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4: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2: 马浩文用自

0: 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1: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2: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3: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4: 潮台，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做梦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

0: 猴桃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吴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新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跟上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创造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Number one， 潮台。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969，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One 朝台，
2: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I'm living, so we turning up. Yeah, we turning it up.
1: 潮男的知识。
2: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九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3: Z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China Sheep。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89.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阴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阴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阴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8: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

0: 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FM 96.9。

0: 8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行走、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毛毛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B9。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

0: 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1: FM 96.9，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刚跟我说啥来着？
1: 我说新上了一款酒，莲塘高粱。哦，要这么大声吗？
0: 不是，现在已经大声到全市人民、全球人民都听到了。
1: 好了，算提前播过了吧？应该。
0: 我跟你讲，哎，我觉得我现在变成了一个那种疑神疑鬼的人。
1: 怎么了？
0: 今天早上在来的路上哦，然后就是等一个红绿灯，然后过那个红绿灯之后呢，我前面就有一辆那个南京依维柯，就那款那个箱型货车。
1: 哦，对对对。
0: 是一个非常旧的箱型货车，然后呢它后面的那个门呢就不是正常的那种密闭的状态，嗯，它是肯定锁坏了，它是用个铁链子绞起来的，
1: 有坏人，
0: 然后呢它就一直露出一条缝，哦，然后那个缝里面有一个红点，
1: 哦，有人要射杀你。好了，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那个话题吧。
0: 我就想说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有一个很明显的红色的反光点，嗯，然后那个东西还会有一点点小移动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行车的关系，嗯，然后就脑袋里出现了各种场景，有人被绑架在里面，
1: 所以你现在是王晶吗？
0: 有人要被抓走或什么之类的，
1: 就只能是你。
0: 你不会这样吗？你看到前面有个很可疑的车辆，你不会想说我要跟他一下吗？
1: 看到红点的话，我会觉得说有人要射杀之类的吧，就担心。
0: 那你比我严重。
1: 因为电视剧看的有点太多，前两天我还在看一个那个电视剧，嗯，那个扫毒风暴，然后就是那个秦昊演的嘛，他，哦哦，里面就讲到就有一个人被锁定了，然后就远远拿那个应该是狙击枪，有个红点，嗯，因为你也知道我就是会玩一些那种就是枪战类的游戏嘛，
0: 射击类的游戏，
1: 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一些红点瞄准器还是什么之类，还挺好用的。游戏里蛮好用的，
0: 听起来经验很丰富的样子。
1: 对对对。
0: 今天是星期三，欢迎大家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没错，
1: 我跟你讲，我昨天又把膝盖崴了一下。
0: 你知道什么叫做崴膝盖吗？
1: 就是，我也不知道哎。事情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0: 你说我帮你判断一下。
1: 就昨天有跟一个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一个朋友聚会，谁晓得他胖了那么多。然后
0: 干嘛，你跟他聚会是要抱着他吧？他胖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然后就是见面他就很嗨，然后就过来这样啊拥抱我。哦，结果我就没站稳，
0: 你说后坐力太大。
1: 然后因为我不是前段时间这个就是左脚的脚腕子崴了吗，嗯嗯，崴了之后不是一直在休养生息当中吗，后来我就想说我不太敢用力，我怕就是病情加重，结果没有想到就是病情传导到了向上行了，就是走到膝盖这边。然后我就啊我膝盖，然后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就是你知道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向上行的过程最终会抵达脑袋，
1: 会变成天使。然后我的膝盖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这里，就是膝盖内侧，
0: 你说是撇到了一下还是怎样，
1: 就是
0: 你是当时有明确的这里有一个动作导致你痛吗？
1: 对，感觉好像是这种了一下，就是往侧边移动了一下，
0: 那就是撇到了，
1: 然后
0: 就代表你的膝盖很不稳定，
1: 很不稳定啊，家人们怎么办。然后我就太不稳定，完之后我就想崴到，后来因为昨天是半下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应该没事，就是可能休息一个晚上就好了，嗯，毕竟我的那个腿胖骨很粗，这个是众所周知的。然后我的，那个，
0: 如果你觉得痛的话，你昨天就应该比如说那个用一些冰的东西敷一敷啊什么的，可能会好一些。
1: 就是如果是哎放在这儿它就不痛，但是一拳关节就会
0: 有一点痛，就是因为你不稳定，所以它导致你原本是这样很直的东西，然后现在它有点点撇旁边，
1: 对，就是，
0: 所以就会痛啊。
1: 那怎么办？我今天就是因为从我们家到地下停车场，
0: 我帮你复位一下好不好？
1: 大概有十级台阶，是复位还是更加？哪个复字？
0: 大错位。
1: 然后我们家有十级台阶，就是下去到停车场，然后每走一步我都觉得说它痛，
0: 那就是还是有一点撇到啊。
1: 那怎么办
0: 啊？休息呗，应该就是软组织损伤，不至于断掉吧，我猜。
1: 我断应该是没有断了。睡在那儿也没什么感觉啊，哦，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你这种不能叫崴，你这个人对于那些就是关节部分的受伤的用词都太严重，
1: 因为就是
0: 你的脚踝也不至于是崴，你也只
1: 是
0: 撇到了一下而已。
1: 哦，撇是感觉听起来更厉害，
0: 撇就是很轻的，就是搞到了一下。一般人家崴了脚下来之后，人家旁边人就很关心说有事没事没事不？他说没事没事，就是撇了一下。如果是崴下去了的话，大家就要把他抬走。
1: 我差一点被抬走了。我身残志坚，所以我这个情况，医生，我要怎么办呢？
0: 就休息吧。你如果这两天你觉得很痛的话，你就可以拿那个热水袋敷一下。
1: 可是我们家有盐包哎。
0: 不需要用到它。
1: 可是我们家没有热水袋，我想说的是。
0: 你都送了我一个，结果你自己没有热水袋，你怎么这么心酸啊？
1: 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用热水，但是我们家有那个。
0: 昨晚还用了热水袋。
1: 热表哈？为什么昨天晚上？
0: 因为我就热敷我的那个颈椎和背部啊。
1: 哦，到底什么时候该冷敷，什么时候该热敷啊？我觉得分不太清楚。
0: 通常来说，就是以常规的医学来说，是受伤的当下 24小时之内或者48小时之内建议是冷敷
1: ，OK，
0: 之后就是热敷。但现在呢，一些新兴医学觉得说不需要冷敷，
1: 哦，就是一降力热敷。
0: 就是你直接，比如说你喷了那种什么，现在不是有很多药物吗？
1: 对对，
0: 就那种。
1: 对哈，我昨天晚上
0: 冷冻剂之后喷完，你那个昨天你要有伤的当下喷才行。
1: 对呀、啊，可是我们家有哎，云南白药。
0: 你也用不上，不需要浪费。
1: 很痛哎 ，Joplin， 我都担心以后我的大粗腿就这样流失了，我就很担心、
0: 啊。所以你就平时在家锻炼，你就注意锻炼一下膝盖的稳定性啊。
1: 哎，到要锻炼。
0: 因为你下肢虽然看起来粗壮，可是它脆弱。
1: 对对对，就是干嘛来着？靠墙蹲是吧？靠墙蹲，我现在可以蹲30秒啊，15秒、15秒、30秒，我是说两次，蹲两次，我得起来休息一下子，喘口气都不要喘的、
0: 你经常这些用词不准确和不恰当，已经引起了我们很多听众的不满。昨天下节目就有人给我发信息说，我真的是听了今天节目，我就想冲到直播间里去跟他解释到底咖啡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
1: 跟谁啊？
0: 跟你？
1: 跟我？我没有搞清楚啊，一会儿死了一会儿活了，一会儿不能热一会儿不能冷。昨天这就是我得到
0: 的
1: 信息、啊。
0: 这位热心的听众的名字叫做周凡。
1: 周凡一点用都没有。
0: 但我今天实在是不用这么早去台里，不然的话我就去了。
1: 你说现场走进来了、啊。我跟你讲，有一些听众也很不乖啊。昨天都跟他讲了，昨天是那个奈斯伊美的最后一天，今天还在那里紧发叭叭叭叭叭叭叭，然后还说奈斯伊美是啥来着？
0: 你们不要急哦，我们今天会给你们其他的自发哟。
1: 但是搞完了。
0: 对，没有啦，
1: 没有了。
0: 都说了，昨天6月9还是最后一天，我们大概提前一周就给你们预警了，就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及早回复，回复吧，又不会抢走你的钱，在那边躲什么、
1: 啊？这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医生，来来来，
0: 然后嘞。
1: 外伤的头，
0: 头24小时，
2: 减少他的总渗出，减少肿胀，减少他的淤
0: 血。哎，这位医生，我觉得他甚至没有可能有什么渗出和肿胀。
1: 医生，我渗出，我肿胀。
2: 等等，刚开始冰敷，然后后面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开始热敷，消散肿胀。
1: 好。
0: 干嘛跟我说的有什么区别啊？
1: 我只是帮医生肯定一下。
0: 你只是验证了一下我是不是？
1: 对啊，算你说的有点道理。
0: 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又不运动，那么喜欢逛街，怎么会搞一下动不动撇一下，东撇一下西撇一下啊？
1: 他哪里晓得哩？是光啊不？这，
0: 我想要购买，想要购买什么？
1: 他想要购买医美那个没有了，宝宝，非得主持人发火你才开心吗？
0: 叫你在那边挨了挨了。
1: 今天主持人 Joglialdo
0: 挨到最后，
1: 我跟你讲，心情也不是很好。
0: 他过期了，没有二维码了，
1: 没有了，不好意思啊，等下一轮吧。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
0: 要不到店里去求一下他们，问他们可不可以给你一个？
1: 对哈、哦，有道理。
0: 陶陶是铁石心肠的人吗？
1: 陶陶看起来不像，面善陶陶。然后有朋友说让我听听今天话题是什么，我失眠了一整夜，现在正在精神崩溃，跟你今天跟精神崩溃有关。今天我们报了什么名字是吗？
0: 报完了，报完了。
1: 报了啊！今天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
0: 你现在又没有什么 title， 管他报了没报啊？
1: 我说的也是喽。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栏，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不太好的习惯？
1: 对，
0: 是你长大之后养成的。
1: 对，
0: 因为大家都说小的时候要养成好习惯呐、你坚持下去这多少天多少天之后，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就习惯了呀。
1: 我觉得我有一个习惯真是长大之后养成的，就是甚至
0: 坏的坏的呀、你要记得、好吧，你说出一些自己的好优良品质。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我今天腿都崴了耶。我觉得我有一个坏习惯真是长到很大之后才养成的。
0: 多大？
1: 是在8米之后。
0: 你说组织液肿胀渗出好大才养成啊？
1: 雷医生他乱讲话，要不要管一管哦？然后我呢，是我觉得是我长很大之后才开始就会乱花钱。我觉得可能跟我关系也不是很大，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电子支付的原因。因为
0: 我觉得有
1: 可能看不到钱，真的就看不到真实的钱的流走。
0: 因为首先你可能本身对于钱或者对于数字的概念就不是很明确。
1: 对呀、但是我跟你说，
0: 当你不需要说一张一张掏出去给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没有啊，我就点了几下呀。
1: 对呀、本来我也没钱的，本来我也没有。
0: 你说会乱花钱这件事情、
1: 我觉得算是不算是乱吧？就是说会花一些钱。
0: 我觉得就是花钱的次数比较频繁。
1: 花钱次数比较频繁，然后对于数字没有概念，然后那个数字就会变成你的底线，你的底线就会越来越高，就不是你叫越来越低。哎呦，我遇到
0: 我觉得算是，
1: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你像之前我可能比如说买一个什么东西，它是100块，我就觉得100有点贵，但是好像也负担得起，要不咬咬牙买吧。然后买完100之后呢，后来就觉得说100真的很便宜，都是小钱儿，然后就开始150、200、250、300这样。
0: 我昨天大概傍晚的时候有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大概花了1000出头一点点，然后呢 呢，我刚刚下完单，下单成功之后不到五秒，就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呀，问我是不是被诈骗。我说一千多块就被诈骗了。
1: 你买什么东西？你先说。
0: 不方便。然后呢，他就我待会跟你说。然后呢，他就
1: 说，
0: 有没有人
1: 笼统的说一说，
0: 有没有人让你进群或者数码产品？他有没有人让你进群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之类？我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就挂掉了。
1: 哦，这也挺好的，就提醒一下大家。
0: 一千多块就会提醒哦。那你一周要接多少个电话呀？
1: 30多个啊，我还好啦。其实我空闲时间比较多，可以接这些电话。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说，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不是很好的习惯，是你长大成人之后才养成的？
1: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啊，其实是很就是很会计划钱，很会算钱的一个
0: 人。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规矩，以及就是养成了很多的所谓大家说的小朋友要有的好习惯的
1: 人。
0: 但是我觉得有，我发现有件很严重的，就是应该是我长大之后才逐渐养成的，就是我变得很拖延。
1: 哦，
0: 就是任何事我都要拖到最后一刻。
1: 嗯，
0: 像我以前，哇，以前一放寒假暑假我都赶紧拿起作业就写呀，绝对不可能拖到说哦明天要开学了，我今天要赶作业。我小时候绝对不会可能发生这种
1: 事。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定，就是说每个人他的积极值是有限的。
0: 你说耗尽了。
1: 对，然后你那边就是过早耗尽。
0: 你好会甩锅哟。
1: 我没有甩锅，我只是问一下
0: 呀。那就甩给一些非自然无法解释的事情。
1: 哦，问都不要问了，现在是不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哪一些坏习惯？
0: 对，
1: 是你成年之后养成的。哎，能不能说一些好习，就顺便说一下好习惯喽？也不可以啊。
0: 你到底有什么？你现在是例举一个，我听听看算不算好的？如果好的，我就先通过，让他们讲。
1: 就是我觉得我长大之后就没有那么浮夸了，谢谢大家。
0: 各位
1: 干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说他刚刚说的这点算是一个他现在的好习惯，以及他是否是这样的？如果是的话，
1: 啊、
0: 你们就扣一；如果不是的话，你们就扣二。
1: 我只是在节目里面表现的。因为李总，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就这么说。李总说：“你一定要表现浮夸啊！”
0: 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也是不小心流露出日常跟朋友的相处，比如昨天被人家一搂就崴了脚。
1: 那是对方浮夸，好不好？
0: 对方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才会对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1: 他一直以为我下盘很稳，
0: 如果不是因为他长得那么胖，是你去搂他的。
1: 怎么回事？长那么胖也不知道减肥？如果大家发的汽车发动机的积碳比较多的话，可以推荐大家使用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就可以得到的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推荐套组啊，如何使用啊，
0: 比如说我现在行驶的6万公里，我应该用多少个？
1: 对，它里面就会有一些详细的内容介绍。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之前最低最低那个活动价，之前的6套啊一起买才还需要52块钱。
0: 昨天不是有个听众纪念他的车快到了10万公里啊，快点看一下要买几个。
1: 哦，
0: 还有一个20几万公里的，
1: 那买的多，
0: 也再看一下。
1: 那你可能你跟别人拼一下。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先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0: 嗯，
1: 其实推荐大家是10000公里使用1套2瓶，之后的每10000公里再使用一套。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到那个详情页面里面看一下啊。
0: 嗯、
1: 另外，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旅行的相关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3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详细的行程可以了解一下。
0: 没错，
1: 内蒙古。

0: 玩双飞八日游的行程，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然后品质也有保障。
1: 嗯，
0: 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目前有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景区有包含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也给大家赠送了这个蓝色哈达、民族火把，包括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草原蒙古牧场，还有包括草原迎宾酒等等，然后也给大家安排了草原特色美食，比如说有手把肉啊、炸马宴啊等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然后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
1: 对，
0: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不是很好的习惯，是你长大之后才养成的，跟小时候没什么，可能小时候你在这方面表现还是很好的，但是长大之后好像就有一点不行。
0: 是的，有朋友，
1: 是为什么呢？
0: 有朋友他说，那个旺旺电台今天是我女儿12岁的生日，自从一年多以前搬家，导致她每天要7点钟出发上学，就是你们的节目忠实的听众啦。他说希望旺旺电台祝她生日快乐，小学毕业考试顺利。
1: 哦，生日快乐。
0: 你看咱女儿多懂事。
1: 哎，人家都是搬的离孩子学校越来越近，你怎么越蹦越远呢？
0: 你哪里晓得人家是现在越来越远，搞不好离初中越来越近呢。
1: 哦，
0: 是个话吗？你看人家孩子多懂事儿，你就是生日都得希望祝自己的那个学习方面的一些愿望。
1: 对对对，因为可能正好面临小学毕业了。
0: 对对对，好，希望你这个顺顺利利的啊，
1: 的
0: 一切顺利。然后有朋友说这两天信号不好吗？有点卡顿，是哪方面的信号？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是车载收音机吗？
0: 车载还是网络？
1: 对
0: 对，可以来说一下啊。今天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哪些那个习惯，哪些习惯是你成年之后养成的？
1: 对，
0: 可以说一点好习惯吧，王老师。
1: 不是，你要说得出。我这边不介意，你说
0: 我怎么说不出嘞？
1: 刚才那个就不成立。
0: 刚才哪个啊？什么呀？
1: 那一刀我是否挂吧？那个、啊。
0: 你说那个哟是吧？最后一句唱一下听听，就嗷一嗓子那个。我跟你说，我还很多的那个好习惯，我是成年之后养成的
1: 啊。比如呢？
0: 你知道你，我跟你讲，你忽视之后这是不行的。
1: 忽视？你是说呼和浩特吗？因为从你嘴巴里讲出忽视会比较敏感。
0: 毕竟我是呼和浩特市人。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不是，就是你不能忽略我的那些成年养成的好习惯。
1: 我没有忽视，你身上有非常多的优良品质，我都看在眼里。
0: 你说一个，你说八个。你给你几个机会。你比如说，我觉得我长大之后，我工作就很认真。我小时候，
1: 但小时候你学习不认真吗？
0: 我小时候学习还不错吧，算是比较认真。但是的话，我在其他方面其实做的是不认真，而且是被大家公认的粗心大意。
1: 你现在也是你们全家公认的粗心大意啊，没什么进展呢。
0: 可是我在台里面应该还好吧，我应该排不上前几名吧。
1: 你除了在直播间待2小时，你找谁去给你评理？
0: 你选咱们台里第一名粗心大意是谁？我选张良君，你呢？
1: 那我就
0: 因为他今天上的稿件又直接给我改改那个，这次我
1: 选冯阿达。
0: 你选冯阿达，好好好，他们两个入选。看我排前三，我至少排不上吧。
1: 因为你没有办法入围，就是你知道，就是体育比赛里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数据极低，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入数据统计榜吧。
0: 什么叫极低哦？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成年之后有一些习惯的变化。就比如说可能我就从小有被家人有讲说啊，你是一个特别粗心大意的人，你在那些方面什么就是弄不清楚啊什么之类。然后呢，我开始逐渐走向工作之后，我就努力的比如说把这个工作尽量把它做好，比如说别人可能看一遍就能确定的事情，我可能要看两遍，或者说别人可能不用提前来去做预备的，我可能就要提前
1: 做预备。还是说就是其实你是更知道说如何把你的这些重点和这种注意力放在你觉得最需要的事情上。
0: 不是，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是不自信，就是我对于这些筹备类的事情、准备类的东西，我就很不自信。我觉得可能是被我爸妈讲的，小的时候，然后被讲得很不自信之后，我就觉得
1: 带了好多锅，随时准备丢出去一个，
0: 还好吧？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就要提前把这些做好，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给我兜底了。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爸妈说，哦，你弄错没关系，我爸妈可能帮我去兜底。但是现在没有人帮我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要提前把这个事情预备好啊。这也不是长大之后养成的好习惯吗？干嘛老说人家没有好习惯？
1: 那因为我本人就是以一个谦虚为主，就是我本人还是有很多长大之后养成的坏习惯。
0: 那我们选一个全台第一不谦虚的，我选王晶，你嘞？你
1: 选张军。
0: 你选张军。
1: 因为张军每天都要写那么多东西，里面全在歌颂啊。

0: 我也选张军，我想张军第二名。好，那你说你养成的坏习惯。
1: 我小时候从来不熬夜。
0: 哦。
1: 就是因为小时候不熬夜，所以长大才会这种报复性
0: 的吗？很少小朋友会熬夜吧？
1: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睡得很晚。
0: 几岁啊？几岁睡
1: 很晚？10岁之前我见过很多就差不多要到11、12点睡觉的。
0: 那是偶尔偶尔，比如说可能只是跟朋友聚会，跟爸妈聚会，
1: 我觉得蛮频繁的。
0: 是吗？
1: 对，挺，而且现在小孩睡觉越来越晚，不像我原来小学可能9点钟就要睡吧，9点半最多9点半。
0: 我9点钟要睡，那个时候看完武则天就要睡了，我不知道几点。真的。
1: 然后现在都小学生就说，你看你看，他还可以看武则天再睡。
0: 你们不是在玩平板的，我不晓得你们。
1: 有的好像也没有在玩，他们就是不睡。
0: 在干什么呢？
1: 他也没有事干，家长肯定也不会让他玩平板玩到12点呢。
0: 就坐对了呀。
1: 就是动咪咪嘎嘎了。
0: 那很无聊哎，要我早睡了。所以晚睡对于你来
1: 说，所以就对我来说是后面养成的一个习惯。当然，我觉得这些主要是归功于我的工作。
0: 什么工作？你工作不是早起的工作吗？
1: 因为我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是不用早起的，
0: 就是晚起的工作。对，早上不用工作，所以就可能就是可以放纵自己晚睡。就是
1: 说，所以现在你如果再想把这个改回来的话，有多难，你知道吗？
0: 对，因为那个生物钟可能就是有一点不太好改，是吧？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成年之后养成的坏习惯。
1: 有听众发了一个他的车辆的行驶，目前96000公里，他说97000要怎么使用啊？你自己回复3，不会啊？
0: 回复数字3，那个就可以得到铁锤三校的相关信息。然后里面会有，我们这边推荐大家是10000公里使用一套，一套两瓶这样子，然后每10000公里再使用一套这样啊。
1: 是的。
0: 那它使用不是要好多套啊？
1: 问题是之前都还要再算吗？你看一下那个链接里吧，因为我们也不是很确定。
0: 对对对，链接里面有啊，相关的信息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有去往云南旅行的行程，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不留言我就紧得里读口播。
1: 我们待会儿那个稍微晚一点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奖品。我们的奖品的那个送奖品的时候提问的答案全部在我们的口播当中，
0: 对大家认真
1: 建议大家仔细听一听。
0: 对对对，然后跟大家来推荐一个我们去往云南旅行的线路，大家如果想要去云南玩的朋友们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就是全程是很轻松不赶路的这种状态啊。
1: 对，
0: 而且呢有给咱们听众的专属粉丝价格，每个人只要3580块钱，两个人一起报名再减免100块钱每个人，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用赶早，不用那个起早赶队伍，所以呢就是比较舒适的这种自然醒的行程。这次的行程啊，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就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又特别好。
1: 对，
0: 特别是什么带孩子呢，情侣啊，朋友们一起结伴啊，咱们吃的放心，吃的又不尴尬，你说是吧？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就是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非常的漂亮。出行给大家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这大巴车的座位非常的宽敞，
1: 没错，
0: 很多很多的项目给大家免费赠送，比如说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另外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全部都安排啊。美食也有，就是云南特色的当地美食，支持小团四人定制，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进群还有红包抽奖，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可以扫码进群，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方式详细来了解一下这个去往云南的行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你说他们好笑不？他们
0: 因为他的名字就叫笑笑，并且没有办法了，就还对笑吧。
1: 他发60000公里，你在这边得不到，你去那个链接里看，按照链接当中告诉大家的，比如说行驶多少公里，用多少，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你们今天怎么突然对这件事这么感兴趣了呢？
0: 对对对。
1: 我发现你们这些大人养成的坏习惯就是听不懂别人讲话。
0: 他们说那也是从你们节目里面养成的坏习惯。有一个朋友他说，长大之后养成的坏习惯，我也是拖延症，感觉工作能拖就拖，实在是不想拖了，拖到实在没地方可以拖了，然后就再把它做掉。
1: 可是我是那种，哎，我也不是不想做，我就想说还有时间啊，不着急。就像有些人他早上起得特别早，他就突然觉得说哇，时间好多哟，我今天早上可以给自己做个早餐或什么的，结果弄着弄着就要迟到了。
0: 就是所以
1: 是不是还是时间规划的问题啊？
0: 我觉得时间规划的问题，然后还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一直以为他是习惯的问题，就是他自己啊。当然我们也深受其扰，因为他每次都会迟到，比如说我们约到下午2点钟见面，他差不多3点半才能到，
1: 这不是迟到，
0: 是很离谱，
1: 这基本可以算是爽约。
0: 他不是故意的。

0: 他不是故意的。
1: 对，然后就是因为很多年，大概有个就是十来年吧，就跟他相处，他一直是这个样子，他也很急，一信我，你知道吗？然后迟到，还有
0: 花
1: 一
0: 了一
1: 个。
0: 个半小时擦汗呐。
1: 还有就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电影的开头，因为电影院
0: 哇，好讨厌！
1: 然后后来多年之后，他就确诊了多动症，就是成年的那个多动症，因为他是你看不太出来，就是你看不太出来他是有这方面的问
0: 你
1: 题。
0: 是说他的多动症全部体现在迟到这一件事情上，就是他
1: 没
0: 因为这
1: 有。
0: 个问题。
1: 没有，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思想思维非常的奔逸，比如说你在跟他聊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聊聊天马行空聊到别的事情啊，然后把他拽很久才会回来，然后要么就是说，比如说他说，哎，你等一下，你上次给我看到那个图片，你等下发给我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马上就发给你。哎，上次在哪看？好像小红书，然后点开小红书就是在那刷小红书哇，真可爱。说哎，刷到了一个产品，说这个产品是不是抖音也在卖？那我看看抖音多少钱吧。然后就开始就他搞他自己的事情去
0: 那
1: 了。
0: 他们在你们还不知道他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之前，他每次迟到，你们会给予什么样的反应啊？
1: 就说他一定会迟到，就是我们不会把预期降低这样。
0: 前几次的话呢，就是最开始出现这件事。
1: 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大学的朋友，所以并没有觉得说，有。就是那种松松散散的事情嘛，比如说他可能就会问说，啊，我们约定好10点钟在公共汽车门口见面，公共汽车站见面，然后我们要去逛街，那个，但是我还没到哎，然后我就说好，那你们先过去吧，我追下一辆，好啊好啊，就可能就是这种事情，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愈发感觉到很严重。
0: 行，一个半小时，因为实在真的太久了，我的拖延症差不多，比如说约2点，我至少在2点10分前我就会
1: 但
0: 到。
1: 你那是拖延症。但是我那个朋友他是多
0: 哦，我是
1: 动
0: 没
1: 症，
0: 去看死，那 万一我去看了也是嘞，
1: 你看了也很严重
0: 感觉就给我
1: 啊！
0: 列队在那边道歉。
1: 好，
0: 路上怎么敢说你？
1: 所以成年人养成的习惯有拖延症，
0: 我觉得拖延症算很多人都有的。现在，
1: 然后有乱花钱，然后还有那个
0: 乱
1: 就
0: 花钱，
1: 是
0: 我们给
1: 有
0: 他
1: 好
0: 起一
1: 习
0: 个
1: 惯，
0: 别的名字，叫做挥霍无度。
1: 没有到
0: 下一个。
1: 没有到挥霍，没有到挥霍无度的地步吧。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之前有一。那个我说的就是可能是好习惯的，比如说就工作更靠谱啦。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我是后来才学会怎么样，干嘛？
0: 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好习惯了？
1: 坏习惯没有人讲啊，
0: 移
1: 没
0: 形
1: 发
0: 换影
1: 现？
0: 啊，你在这边。
1: 没有人愿意讲坏习惯啊，好习惯总愿意讲不？
0: 你们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哦？我跟你说，我听过很多的家长跟我讲说，他们就是一直跟自己的小朋友说，你们一定要记得哦，那个早上和晚上都要刷牙哟。可是他们自己就会偷懒，晚上就不刷。
1: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那说那个话根本不管用的，就是你那样说小孩子，我觉得也没有管用。管用是你自己在刷，小朋友就在
0: 对，
1: 说，为什么要刷牙？然后你就告诉他，因为牙斑菌啊，什么什么。哎，别说了，我现在很多口腔医院的朋友可能在听我们节目。
0: 那你就说你的优点嘛，我倒倒听听看，
1: 什
0: 我
1: 么
0: 今天
1: 叫？
0: 看能听出多少。
1: 就是我长大不是叫优点，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
0: 好
1: 算
0: 习
1: 是一个
0: 惯
1: 好习惯。对，就是我觉得好习惯就是我就是成年之后吧，成年之后我会对自己有要求更高，比如说可能那个作息时间啦，然后一日三餐啦，就是这种生活作息。原来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原来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吃食堂嘛，然后就觉得说食堂的饭有时候真的很难吃，就想说要不就买2包薯片儿，就是你知道
0: 那
1: 糊
0: 我
1: 弄一
0: 跟你是
1: 餐。
0: 相反的，
1: 你是相反
0: 我学生阶段、大学阶段的时候吃饭或什么是很规律的，但然后当你可以自己想说，哎，我已经离开学校之后，就想说好像没有需要那么规律吧。
1: 有朋友说，我们再正视自己啊，所以才不发。因为我的坏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没有长大之后的才有 坏
0: 你
1: 习
0: 说
1: 惯。
0: 没有后来发生的，全部都是以前的吗？
1: 那你能不能顺带讲一下你从小有哪些
0: 对
1: 坏习
0: 啊，
1: 惯？
0: 你养成了些什么坏习惯呢？
1: 那
0: 听起来好严重
1: 他跟我们说一下，你从小或者是成年之后都养成过哪些坏习惯？有朋友他说乱买盲盒啊，就这2年养成的坏习惯，我真的很想改掉。
0: 这是时势所趋。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改掉吧。
0: 可是因为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大家日常生活消遣的一个方面。你如果突然把这个从你的生命当中割掉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说我以前的那段充实就没有了，除非你找到一个新的爱
1: 我
0: 好。
1: 跟你说，人生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笑话吗？就是说有一个人老咬手指甲盖儿，完了之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咬手指甲盖儿，你这样你去运动一下，分散一下你自己的注意力，比如说练练瑜伽，然后呢。 他说好好，后来他就听医生话去练瑜伽，完之后大概一个月之后他非常开心过来复诊说，医生我真的不要收指甲了、嗯、我练了瑜伽真的很管用。他说，然后医生说对吧，他说对啊，因为我现在可以够得到脚指甲了。所以你知道人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你今天戒掉了盲盒、嗯、明天就有一个替补就替补上了，
0: 所以那其实意义是一样的。那个替补可能也是照样花钱啊。
1: 你知道人生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叫什么趋同化进，就是那个就是趋同化的一个进化吗、嗯、这个进化是怎么，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重点不是萝卜，重点是坑，你知道吗、
0: 哦、
1: 今天不是萝卜也有别的地方占这坑。
0: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粗暴的把开盲盒化成一个坏习惯吧，
1: 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就很想断掉的习惯可能就是坏习惯了。
0: 如果一个月买超过100个我觉得就不行，
1: 100个也太多了吧，到底工资有多高啊，
0: 一个月10个 OK 吗？
1: 一个月10个，等一下我先说算100个的事儿。一个盲盒多少钱，69乘以100，哇耶，你光要花在盲盒上就6000多块钱，7000块，
0: 那所以10个就是670，10个 OK 是不是？
1: 10个也是有点多，我个人是觉得10个太多了，670块钱可以买多少，
0: 10个也多、
1: 啊、我们推荐点他们点什么呢？
0: 我们现在没法给他们推荐，
1: 给三校总可以买一下咯，
0: 时间超有限的、啊、
1: 对吧。
0: 所以今天就是聊的是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习惯，我们就不分好坏吧，是你长大之后才养成的，
1: 对，成年之后养成，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我们进一下宣传，一会儿见。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陪伴是最好的良药，每天呢留出15到30分钟，放下手机，关掉电视，只陪孩子做他喜欢的事情。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可以是一起拼乐高，一起散步，不聊学习，不聊问题，就是纯粹的陪伴，陪伴让孩子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嗯、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你看我们的听众真是延时很久，你刚刚不说那个牙斑菌吗？我其实当时想说是牙菌斑，哎、哦，是个5分钟之后有人来提起，
1: 牙菌斑、牙斑菌，哦，我刚说了什么啊？
0: 说
1: 说
0: 牙斑菌，
1: 我们为什么说牙的事儿？
0: 刷牙喽。
1: 为什么说刷牙好奇怪哦？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我不听，我不听。有朋友他说，哇，赛老师真的很会跟自己和解，乱花钱，他说自己是漏财的命，这里不花那里花，是真的。你看我的手指头。
0: 我跟你说，
1: 你看
0: 今天
1: 王晶，你看
0: 他昨晚上在收到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就连夜准备了8口锅，今天已经全部带来了。
1: 我跟你们说，我
0: 那谁不漏啊？我不漏哎。
1: 对啊，你看你第二都不漏，
0: 严丝合缝。
1: 对啊，我说你会借我2万块钱，
0: 我还是没有钱呢。
1: 他会送给我20万。王晶刚同意了，
0: 那
1: 他就
0: 大漏财吧，那叫。
1: 然后他说有吃零食的坏习惯啊，车上、包里、办公室一定会放零食。但是小的时候吃零食不长肉，长大吃零食乱长肉。哎，我跟你说耶，我最近发现了一款零食，真的好好吃，但是太酸了。
0: 太酸了。
1: 就算，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是我有家乡的记忆的那个味道的原因、啊
0: 哦、又是你们家乡的东西、哦、
1: 对，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个好朋友，然后很好的朋友、嗯、他爸爸回内蒙古，然后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一些小零食，我就很开心，因为小的时候那是我们小时候会吃的零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知不知道，现在应该好像很红，叫沙棘
0: 哦，
1: 就是大家不是会有人喝那沙棘汁还是什么之类的吗？对吧？
0: 沙棘汁饮料也很多，
1: 对，沙棘汁饮料什么，然后就现在很多。完了之后呢，就是他就带了我们当地产的那个沙棘干、沙棘果干，
0: 哦、
1: 因为沙棘其实是非常酸的。我好像
0: 吃过那个东西。
1: 就算，然后它里面应该是放了白砂糖，我看了一下配料表、
0: 嗯、
1: 它包装看起来非常简陋，就是比较简朴的那种、
0: 啊、
1: 就这种三角形的那种粽子形的那种包装、
0: 嗯、
1: 然后上面那个就是它的配料表就是沙棘和白砂糖、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配料挺干净的，我就连吃两包，现在有点倒牙。今天早上连吃那个医生我倒牙怎么办呢？所以那个也很好吃啊。
0: 哦，
1: 但我觉得这种健康的零食虽然有点糖啊，但是没有那么
0: 加了白砂糖那么多健康啊。
1: 加了白砂糖，可是它没有别的东西啊，你就少喝一杯那个奶茶不就完事儿吗？它又没有诶豆那个白砂糖，
0: 哦、
1: 对吧？
0: 好好好，
1: 真的是，你就吃点那个沙棘健康。还有朋友他说小时候嘴挺甜的，长大反而变得很刚，这是不是坏习惯啊？
0: 但是小时候的嘴甜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被胁迫的？嗯，
1: 我觉得算是，
0: 对吧？因为你一直有人提醒你，要记得叫人哦。
1: 对对 对, 对，
0: 还不叫人呢、啊，
1: 是 是, 是，
0: 还不跟人家打招呼啊？
1: 好，别吵了，叫阿姨好。
0: 对，小时候是这种情况导致你产生的那个反应，并不是。

0: 就可以了。原价428块钱一瓶，端午限期特惠，今天969电台的听众专享福利价格，528块钱每一箱六瓶，
1: 是
0: 就是说528块钱可以拿走六瓶，折合的话是80多块钱一瓶，所以非常划算啊。
1: 嗯，
0: 因为这款酒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这个红色记忆、父辈情怀、不忘初心，然后自己你去送礼的话，带着这种比较深厚的寓意。
1: 因为你是来自外地的朋友，你可能不知道，就小的时候呢，如果要去给爸爸买酒哎。就去到路口小卖部，
0: 还有我不知道，
1: 你经历过？
0: 我跟你说，
1: 你经历过？
0: 我
1: 你回答我，
0: 我一三
1: 有或没有？
0: 我1382年来江西的时候呀，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就买连汤高粱，
1: 那个时候就去路口，就家门口那个小卖部，可能你走个两分钟就到了，然后就说要那个酒，然后就那种玻璃瓶子，光瓶装的。
0: 我跟你说，我人生第一次跟那个谁，他叫什么？搬到珠那个威海的那个。啊，苏瑶，不好意思，走的了。就跟苏瑶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不是，是他喝啊，跟我喝，他就带了一瓶连塘高粱
1: 啊。
0: 然后我说，哎，这个酒很有趣。然后他说我最近的爱好，那可能是十年前了嘛、
1: 嗯。
0: 他说我最近的爱好是在那种
1: 就去超市里找那种
0: 小超市里
1: 看起来很破旧的酒。
0: 对，然后他就去找这种老酒。
1: 可是他真的在一些小超市里翻到了10年以上的酒哎。
0: 对，然后他就带了一瓶，
1: 他
0: 上次
1: 给我打电话说，哎，我刚刚在我们家楼下那个超找了一瓶已经积了很厚灰的酒，一看有10年。
0: 对对对，然后他当时带那瓶连塘高粱距离我们当年喝也至少有个5-6年的时间、
1: 哦、
0: 所以连塘高粱是一代人的记忆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建厂时间比较早，1953年就建厂了，现在有74年的这个历史。
1: 你那个时候就来了？
0: 我早来了1953年，我那都20多岁了嘛。然后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老字号，江西名牌产品等等啊，它属于特香型的白酒、
1: 嗯、
0: 然后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连塘酒这三个字。
1: 是的，
0: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到链接里面看一看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毫升数啊、
1: 嗯、
0: 酒精度啊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去看一看。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长大之后养成的习惯。有朋友他说长大养成的坏习惯就是早上上卫生间至少要20分钟，好像不能太久吧。
1: 所以他们说是长大之后养成的习惯呢、啊、因为小的时候会有人管你啊，长大之后大家现在面临比如说在玩手机打游戏，
0: 那不是，那你就可以坐在马桶上玩就可以了，你就不要那样，就是不要那边的张力不要太大，好像不许不可以。
1: 就是说裤子要穿起来，
0: 尽量吧。
1: 他哪来得及哦？他手上一直拿着手机，他没有空穿裤子，他只有等到最后结束才会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0: 那不行，那好像
1: 确实是不太健康了。
0: 还有朋友他说我的坏习惯就是每次看到喜欢的书就要一口气看完，废寝忘食，我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我非得把它看完才行。
1: 这是坏习惯吗？
0: 嗯，一口气看完，我觉得如果是有干扰到他其他的一些事情的话，
1: 如果没有再影响到你很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或什么的，我觉得其实算一个阅读习惯。
0: 对，你的阅读习惯就是这个样
1: 子。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我现在主要是我没有办法专注的看那么长时间书了。
0: 有朋友说吃零食为什么是长大之后才养成的坏习惯呢？因为有钱了，钱让人变坏以及变胖。你说自己有钱之后就会乱买一些零食。
1: 哎，所以大家在小的时候
0: 就会有人管你，
1: 有吃零食的机会吗？你小时候？
0: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呢，就是我的机会很少。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家很穷、
1: 嗯、
0: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爸妈对于我就是对于家庭的管理吧，因为有一个人会严格执行我爸妈的这个管理、
1: 啊、
0: 然后我就很困扰。有一次呢，
1: 你说钻不到空子，
0: 我钻不到任何的空子、
1: okay.
0: 因为他就会，就是我感觉那个人好像就是一直会盯着我吧。
1: 那个人
0: 哎呀，不要去讲那个人是什么。完了之后呢，然后后来我就，
1: 那个人最近是有说到什么风声是不是？
0: 就暗杀他，不让我吃糖。然后有一次就很好，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爸妈也非常的忙，然后那个人呢也没有时间管我。完了之后呢，我就被送到我的姨姨家、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姨姨呢刚刚生完我的弟弟，就是我那个石头弟弟。
1: 嗯，
0: 因为我跟我弟弟差4岁嘛。完了之后呢，那个时候你也知道我4岁了吧？
1: 哦、
0: 我弟弟。我姨姨忙着坐月子，然后家里面人都围着她跟弟弟转，就没有人管我，然后就好开心。后来呢，因为我姨姨家就有很多零食，
1: 嗯，
0: 我就吃糖，然后把那个糖纸塞到那个沙发底下，吃糖把糖纸塞到沙发底下。后来我姨姨跟我讲，我已经忘了这个事情
1: 啊。
0: 当我妈大概半个月之后去接我的时候，然后就把我接走了、
1: 嗯、
0: 又隔了大概半个月，他们家打扫卫生，在那沙发底下啊扫出那么多糖纸出来。所以你看，这就是报复性的吃糖啊！不让我吃、
1: 哦，
0: 我就紧吃。
1: 我小的时候非常非常少的机会可以吃到零食，
0: 嗯，我也是，
1: 就是不被允许吃零食，偶尔可以吃个糖什么的。
0: 我觉得我们家可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
1: 而且我小的时候吃完糖之后，糖纸我一定会留着夹在书里。
0: 哦，你夹书里，你早说了，那么多都放在沙发底下了，就浪费了。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哪些习惯是你成年之后养成的呢？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有那个。

0: 去往那个独库伊犁的那个行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对对对，去的是新疆啊，有双飞八日游和双卧十日游的这个行程。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双卧的价格是5699元每个人，然后双飞的话是7999元每个人。
1: 嗯、
0: 这个价格的话会带大家去到的是新疆，然后去到的是穿越独库的北段，完了之后呢，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赛里木湖的帆船环湖旅拍是赠送给了大家的。
1: 嗯，
0: 完了之后呢，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酒店是携程三钻的酒店，会升级两个晚上的携程四钻酒店。
1: 没错，
0: 什么大盘鸡啊、羊肉串啊，什么反正都有啊，七大特色美食，新疆的美食全部给大家安排，只需要8到10天。如果是大家想要深度体验一下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活动的话，
1: 嗯、
0: 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是
1: 的，
0: 是的，现在是安排7月份的时间，所以大家还有那个满打满算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安排一下，提前规划一下。
1: 比如暑期大家有什么想要安排的啊？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在问，
0: 是是是，
1: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那新疆那水果，那咱不就是一个嘎嘎就是吃啊，
1: 嗯、
0: 多好多开心，真新疆美食对吧？新疆的风土人情。直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新疆两个字，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可以进行这个抢占位置，18070219478。反正我觉得直接回复那个群聊的更快一点吧，
1: 进群之后其实比较直观一点。
0: 对，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
1: 现在这个点人家可能回复你会比较慢，可能大家还没上班呢、嗯、
0: 对，稍微晚一点 啊。
1: 是的。
0: 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我们是去到内蒙古啊，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
1: 等一下，我们今天几点发奖品啊？
0: 我们今天呀，
1: 嗯，
0: 我们呀，我也不知道啊，过会儿发呗。
1: 下一次出口播的时候，
0: 嗯，下一个好，可以可以，我先把这个播完。那个内蒙古纯玩双，因为我们昨天就
1: 出了，昨天是这个，对对对，
0: 内蒙古嘛、
1: 嗯，
0: 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行程啊，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这次呢，会给大家安排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然后也有很多的赠送，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包括像什么这个骑马啦、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全部都会有啊、
1: 嗯。
0: 当地的美食也安排了，还有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这个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从今天开始到6月15号，每一天都有团发。
1: 是的，
0: 不管是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反正很多条线路可以进行选择，也可以单订机票啊。但是我们刚说那个线路的价格是3380块钱每个人，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这三个字、
1: 嗯，
0: 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相关的信息。
1: 对，
0: 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是去往内蒙古的行程相关
1: 的
0: 信息。
1: 是
0: 的，
1: 就是大家想去哪儿，比如新疆就回复新疆，内蒙古呢就回复内蒙古。
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潮流的潮，电台的台，969是阿拉伯数字。
1: 嗯。
0: 然后等一下稍后的时间当中，
1: 对，
0: 大家认真听一下我们的口播，我们会在口播里面给大家出问题。我们下一段
1: 口播是哪个？
0: 这个
1: 是吧？哦，好的。
0: 出问题，然后大家你把你认为问题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
1: 嗯、
0: 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
1: 是的。
0: 然后就可以拿走小 C 家蛋糕甜点给大家准备的那个端午节的那个什么蛋来着，
1: 糯米蛋礼盒、
0: 糯米蛋，我当时说粽子蛋都什么蛋来着，
1: 题目我已经想好了。
0: 糯米蛋礼盒，反正大家认真听一下啊，也可以继续互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成年之后养成的习惯有哪些？
1: 对，我们秉着批判主义的精神，重点说一说坏的吧。
0: 有朋友他说，一年四季365天都要洗澡，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改掉这个没用的习惯啊？
1: 洗澡没用吗？洗完澡就不会很舒服吗？
0: 我跟你说，哎，就是因为我不是有就是生病嘛，就皮肤方面皮肤干燥过敏什么，然后我就
1: 反正不爱洗澡，终究的终结就是不爱洗澡，
0: 这是第

0: 口锅是不是？然后呢，我就去，
1: 哇，刚好差不多过半杯丢四口。
0: 我这个人计算的很精准的。然后我就去问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少洗澡。或者是少用那个就是清洁类的东西、
1: 就是、对对对对对，
0: 嗯，但是要看不同的肤质啦，因为有一些人很就很油的肤质，
1: 可是讲真
0: 的，出汗
1: 的，我们抛开这些客观的条件啊、哦，
0: 嗯，
1: 就你对于洗澡去冲澡这件事情不喜欢吗？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不喜欢了，是因为懒、
1: 哦、
0: 还是因为从小洗完澡之后就很不舒服，
1: 还是因为有医生给你的暗示？
0: 不是，是不是医生？我从小就不爱洗澡，因为我洗完澡之后，我不知道是因为洗完澡之后很不舒服，还是说我就是真的很懒，我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1: 原因。那如果不用那些产品呢，洗完还是不舒服吗？
0: 对，我就算是清水洗澡，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吗？
1: 啊、算了算了，不要洗了，不要洗了。
0: 就是我洗完澡之后，然后比如说我上午洗的澡，下午啊，比如说哈、
1: 嗯，
0: 我这样蹲下来做一个什么事，我就感觉我后背的皮肤在咔咔咔开裂，然后后背会痛，这样一条一条的。你们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没有是不是？哦、你干嘛翻白眼啊？要不要急救啊？这边掐你人中。真的
1: 实在忍不住，想说怎么会这样啊？
0: 对呀、啊，所以就很奇妙。哦、但是后来，
1: 我本人是很喜欢洗澡。
0: 但是我觉得后来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听医生的建议，每次洗完澡之后，甚至不洗澡，就比如说冬天可能没有每一天洗澡情况下，
1: 嗯、
0: 我也每一天涂身体乳、
1: 哦。
0: 然后冬天涂很厚重的，夏天没有涂那么厚重，我就觉得就没有咔咔咔裂开的感觉了。
1: 我还是很喜欢洗澡的。如果洗完澡之后，那种帮我把那个洗手间那个水拖一拖更好了。我就不想拖那个水。
0: 还有朋友他他说那个我的坏习惯就是早上四五点钟醒来以后呢，我就会看手机，我就一直看到天亮，怎么改都改不掉、
1: 哦、
0: 所以把手机如果拿到客厅，这样好不好用一点？
1: 嗯，很多人可能想过这个办法，但最后可能都屈服了，
0: 就想说算去拿一下吧，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我这都不叫长大之后养成的，应该是中年养成的坏习惯，就是熬夜，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说的就是我啦。
1: 这好像也是很多人的问题，
0: 就是会熬夜。
1: 他说我的坏习惯就是驼背啊、嗯、从小到大、嗯、我妈不知道说了多少遍要我把背挺起来，但我现在还是驼背，我感觉驼背改不了，颈椎就会一直很痛，有问题。
0: 哦，
1: 那就改改看呢。可是如果颈椎已经开始痛了的话，其实只能够缓解了。
0: 是的，
1: 对，
0: 这怎么了？这是蹲个抽奖啊，尝试一下能不能睡到一个小时，不然的话我怕出门会晕倒。哦，因为他说他那个失眠了，是不是？
1: 哦，
0: 失眠，那你就别出门了。我觉得今天真的还是要请假一下，对，就是要注意安全。来来，已经好多朋友要说，赶紧读口播吧。他们说
1: 来来来
0: 别说了，来。
1: 没想到你们也有对口播热盼的一天呢。
0: 这个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两天呢会抽奖的话方式的话，是我们读一个口播，然后大家在口播当中提炼信息。
1: 对对对。
0: 完了之后，如果是大家那个答正确的话，嗯，又答的是前两位啊、完全正确的朋友的话，
1: 你不会答念那段没有我想要提的那个问题吧？
0: 不会吧？你在口播里面找他，我尽量把口播里的内容。
1: 我来看一下在哪里、啊。
0: 我尽量把，反正就是大家。
1: 哎，大姐啦。哎，哦，这个。
0: 哦、oh, 那个是吧？晓得的，就是大家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一条的形式发送过来。当然你先听口播啊，
1: 嗯，
0: 就是本周生动优选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之前推荐过很多次的泸州老窖的这款这个城市印象酒。因为这款酒的话从前年开始一直售出给大家，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送节的伴手礼可能用的都是这款酒。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是大家是之前有购买过的，我们的老听友都知道这个酒喝完之后非常的就是很舒服，不难受。尤其是眼瞅着这个端午节越来越近了、
1: 嗯、
0: 不管是合家团圆走亲访友，还是孩子的升学宴啊、谢师宴、
1: 啊、
0: 都用得上，大家可以去
1: 亲朋好友的聚会啊、
0: 哎、
1: 等等
0: 去囤一点。对，因为这款酒的话现在还在做活动啊，就我们播出的时候就有活动，我们没有播出就没有活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然后进行下单。其他的平台单瓶的价格要6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今天节目里面的话是598块钱一组六瓶，累计购买五组会赠送。
1: 笑什么笑啊？
0: 你不要说话，你不要吵我。
1: 我跟你讲，昨天我被强行的要求跟人家拼单，因为他就是拼到之后他可以得到赠品。
0: 哦，对对对。
1: 然后我不是家里还有两瓶吗？他就说礼拜五把它喝掉啊，就没有了。就跟我拼一箱咯。
0: 对，是这样，累计购买五组会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腐白葡萄酒两箱，一共四瓶、
1: 嗯、
0: 累计购买十组直接加赠一组同规格的印象酒。喜欢喝白酒的朋友跟有这个走亲访友啊做伴手礼需求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白酒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因为这款酒的话它是沿用的是泸州老窖的这种经典口感，因为它不是贴牌酒啊，
1: 是的，
0: 它是
1: 原厂
0: 酒。而且呢它用到的是固态法的白酒工艺，这种生产工艺的话一般都是高档白酒才会执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直接问一下客服。
1: 没错没错，
0: 输入的是白酒两个字。
1: 好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好，接下来我们会送出的奖品是来自于小 C 家蛋糕甜点给我们提供的端午节的糯米蛋礼盒套装，然后有两份。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

0: 发送等一下问题提出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一条的形式，前两位朋友就可以拿走这个奖品啦。
1: 要提醒大家，因为小 C 家的大部分的这样产品它都是手做手工，而且没有防腐剂，我们会告诉大家就是具体的领取时间以及预约的时间以及电话，所以大家收到信息之后呢，可以就自己去自行领取奖品。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呢，就是我们
0: 给他等一下，嗯，你换一个问题可以吧？拉姐，拉姐，
1: 我换一个问题。嗯，我换一个问题，你刚刚说了些啥呀？
0: 来，我
1: 那
0: 你
1: 自己来吧。
0: 好，来，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请问一下，王晶刚才说他被他的朋友强行要求干嘛呢？
1: 哇，
0: 这个 OK 吧？强行要求王晶
1: 怎么了？我被强行要求怎么了？
0: 对，正确答案是强行要求王晶跟那个白酒拼单。拼单好不好？
1: 对，因为他就是获得，就拼起来有五箱，他就可以获得一箱、那个、
0: 好了好了，来了
1: 那个白葡萄酒，
0: 来拼单了，凑单也算好不好？
1: 拼单来吧。
0: 来来来，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输入白酒两个字啊。会不会这样对人家那个广告不太公平啊？全想着去拿奖品去了。
1: 拼单手机尾号，哎呦，你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0: 来来来，他终于得奖了，
1: 手机尾号9118。
0: 好，9118的这位听众，这是第一位可以拿走奖品，然后第二位
1: 手机尾号是7535cc。
0: 7535cc，
1: 对，
0: 你真是那个就是 C 不见 C 啊，反正就咱们就说
1: 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大家已经在比如说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获得过了今年的这个糯米蛋的话，今年就不要再来参与节目，因为我们不会重复发放。
0: 对对对，
1: 就算我没有注意到，商家看到之后也会把这个取消。
0: 对，后台有看到、
1: 啊、
0: 好不好、然后也非常感谢小 C 家蛋糕甜点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小 C 家恭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习惯是你成年之后养成的呢？
1: 对，
0: 比如说有一些好习惯或者有一些坏习惯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哎，有人又说那个关于驼背的事情啊，他说由于发育的时候害羞养成的驼背习惯，直到现在30多岁还是驼背，最近执行驼背纠正计划执行了15天，现在感觉还不错。
1: okay，
0: 这个算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我养成的坏习惯呢，就是不爱看书，到现在为止呢，都是如果看到书就很想睡觉，甚至逛书店都觉得昏昏欲睡。哦，他觉得说不爱阅读、不爱看书是坏习惯，这是成年之后养成的吗？这不是说你从小很爱看书，长大之后就不爱看啦？你少来这一套，我怀疑你小时候就不爱看。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大家发来的所有信息都能看得到。不要问说哎，你能不能看到我发的呀，
0: 全看得到
1: 什么、啊、
0: 我们进个整点。
2: 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